倒走，可是他一看满老道武艺高强，在他的眼皮底下行事行不通，他就偷偷的做了一条棒。要说做的那条棒那是挺粗糙，跟这个真正的开天棒要放在一起那么一比，一般的人都会识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起码应该看到他们俩不一样。但是这个山心他做出这条棒，从形状方方面面反正和那条棒啊也差不太多。就这样他趁着神猴许长河取路奔两军阵前，就走到途中他假装呻吟说有病，骗取了年轻人的同情。他拿着那鱼骨冰了邦啷的，其实里边藏着他那个假开天棒，他就给掉包了。现在他把真正的开天宝棒拿到他的山上，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野人熊，让野人熊派人来取棒。山心山石玉他挺美啊，心想人家要用这个棒打野人熊他们去，我得到这条棒了，野人熊你派人来取棒你能空手来吗？这条棒是北胜满金阳做的，价值万金，起码你得给我带一万两银子来。可是来人取棒一个钱都没带，山心心中很不痛快，但是这个嘴上还不能说。那说野人熊派谁来取棒？他可不能派一般的军卒来取棒，这棒可至关重要。野人熊他派乔渡乔云木和秦游洛风春这三个人来取棒。就在前几日，长沙大帅孟焕听说自己外甥投降贾明了，他一两天都没吃饭。最后他派乔渡几个人到军前去看看，如果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报自己。这乔渡刚到两军阵，野人熊就给他派上这个用场，让他来取棒来。那乔渡乔云木身为名将，武艺高强，他要带着棒往回来，那半路不会有闪失。但是乔渡到了这个山上，见着山心，他就感觉到这个山心不阴不阳，不热不冷，不愿意立刻让他们把棒带走。山心嘴上说：“哎呀，这棒我得来不易，我想再看两天，那你们呢也别太心急，都是老朋旧友的，这都在这儿多住些日子，然后你们再把棒拿走。”乔渡就感觉到这个山心可能是有些想法，大概是挑我们野人熊先锋的理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不好到这来取棒就走，既然你说要再看两天，那就再看两天吧。当天晚上，山心就在自己的分金厅是大排宴宴，给乔渡这几位接风胆臣。他们这一边喝一边聊，乔渡微然一笑：“山寨主，要说起来，我还是光听说这开天棒说怎么怎么好，尤其您那个信里边写呀，说这是天下第一宝棒，先睹为快呗，我们先看看，你看行不行？行行行行。”山世玉一捋这柳山羊胡，告诉手下人把棒请出。你看果然是宝棒，都不能说拿出，得说请出。有两个心腹弟子到后边把这棒抬出来了，其实一个人也能拿动，故意两个人呢来个排场，得抬着出来。这棒也得有七八十斤重，往桌上这一放，

有人的眼光都被吸引住了。这帮说白天的时候借着阳光是金光四射，晚上的时候他自己似乎也放光，光滑滑令人胆寒，黄灯灯光芒耀眼。乔杜用手掂了一掂，趁手就拿着呀，感觉到舒服。哎呀，宝棒啊宝棒，他把棒放那儿了，端起酒杯，我敬山寨主一杯。哎呀，不客气不客气。瞧见哈，要说咱们虽讲叫初次相会，但是我久仰你的大名，咱也算老朋友，深交已久了。但愿您把棒取回以后，跟你家总先锋说明这棒来之不易呀。乔杜那是老江湖，听对方又点了他一句，他连连点头，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我家总先锋拿到这条棒是不会忘了你的恩德。刚说到这儿，就听这房顶上嘎啦一响，嗯，乔杜和山新同时把这杯放那儿了，闪眼光往上看，他们听到这个房上瓦隆一响，好像上边有人，这是踩的声音呐，嚓嚓，咚咚咚咚咚。山新乔杜是往外便窜，跟着就是洛风春和齐游，这几位轻功都不错，相继而出，还一些小寨主人等也都跑出来了。山新和乔杜两个人刚往出一来，就见一道黑影打这个房上斜刺里窜下去，越过高墙往后山便跑。乔杜一声低喝，哪里走，脚底板一跺地，一掠出墙，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随后紧追。山新他出了大厅，看到黑影后，见乔杜追下去了，他眼珠一转悠，他没追，他想到开天棒还在上厅内，恐怕宝棒有失，转身回到上厅，对着棒他喝酒，他在这看着。过了一会儿，乔杜回来了，就见他脸色铁青，本来这位浑身没肉，长个骷髅脸儿，现在更瘆人了。山新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没追上夜行人。乔健康，来来来，请坐请坐，咱们一边喝一边聊。让山寨主您笑话了，我追那个人，那小子轻功还真不错，开始是没追上，后来他一闪，我对山路不太熟识，找不着道了，我就回来了。哦，我猜想这或许是我山新过去得罪什么人了，人家晚上来呀要找找我的麻烦，可是一看瞧见个诸位在这儿呢，就把他吓跑了。不必在意，来干。端起杯来他要干，乔杜这酒就喝不进去了。山寨主，要如果是一般的仇家这倒还好对付，可是我思来想去，却感觉到今夜来的这个人跟轻盈有关系呀。想那假名那小子是无孔不入，那么咱们把棒拿来了，这也有几天了，说不定他就打听到了咱们这个地点，夜间前来探山。如果真要是假名他们上了山，咱这个棒还真不妥稳。哦，山新一听，啪把酒杯蹲那儿了。假名这小子他要不来还就罢了，他要真来了，爷爷我还就不能放他回去。要说这个乔杜老奸巨猾，他跟假名打交道有一年了，开始
他由瞧不起贾宁，到现在对贾宁是极为重视。他这才分析到，说可能是贾宁他们来人了。他们才错呀，来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贾宁，另一个是杨香武。贾宁谨慎起见，让杨香武上房听一听看一看，但是杨香武还是出了动静，

乔杜他们就准备休息了，这时候都已经过了三更天了。乔杜还嘱咐山心：“寨主，这个棒就暂时还是您放着，可是您放什么地方，你可得千万注意呀、啊，可别丢了。”“哈哈哈哈，放心吧，没差。你们跟我来，你们看我放这地方保险不？”就在分金厅后边还有一间小房，这小房盖得挺规整，门上了锁。山心告诉人把这锁打开，他进来了。有人掌上灯往里一照，一看里边有一只箱子，这箱子是铁梨木的箱子，特坚硬，因为它有一定厚度，你就拿刀剑砍那都砍不断，砍不开，四个角都包着大铜叶子，那大铜锁跟个馒头似的，特结实。他把这铜锁打开，将这箱子盖周开，把棒往里一放，砰，箱子盖上，锁又锁上，将钥匙往腰里一别，咱这棒就放在这儿，这是万无一失。一个是箱子沉，他拿不动，再一个想打开柜他打不了，咱外边还都是人。好了，休息去吧。乔杜看到这儿，这次点点头，他略微放心出去。山心又把门锁上了。这时候将近四更天，这天才黑呢，伸手不见五指。贾明跟杨香武说：“老吴，你看着了吧，他们打那个屋出来的，没看着他们把棒带出来，估计着这个棒就藏在这个屋里边，咱们得进屋取棒。”老贾呀，我老琢磨着，好像人家暗中是有埋伏啊，有多少眼睛都这么盯着呢，进去很危险呐、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把你在外边给我放风，我到里边去，因为这走平道不用往高了蹦，我能行。老贾你可得小心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就坏了事儿了。别说了，放心，没炸。贾明勒了勒腰带，把草包肚子勒回去了，摸了摸背后他的宝杵，闪身行接近这个小房门。贾明江湖那一套他是很熟悉，他百宝囊里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一伸手抠出个小铁橛子来，另一头还带着尖儿，一别这锁，嘎巴把这锁给起开了，轻轻的拿下锁，打开门，闪身行进去了，然后把门又带上。杨香武在外边看着他，就感觉到自己这心蹦蹦蹦直跳。贾明也进去，杨香武就好像是不喘气儿了，他憋着这一口气，就等着贾明把这棒拿出来。贾明来到里边，开始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他适应了，恍惚见到屋子里边就有一只大箱子，他拿手一摸有锁，他使劲一别，咔嚓把锁给别断了，拿开放地下，掀开的箱子盖，这箱子还挺高，要一般人伸手就能把棒取出来。贾明个矮胳膊短，他往里边探身摸不着，那个棒靠里边那个边放着呢，他就把身子探进去了，可是刚一摸着这个棒，后边有人抄起他两条腿来，咵嚓就把他送到柜里边去了，咔嚓将箱子盖好。哈哈哈哈哈哈！果然是贾明啊，
你小子也有劲。

0: 天，贾明到里边来，那脑子嗡的一下子，
1: 完了完了。
0: 他一听这乐的声音，乃是哭了走乔渡乔云木。杨香武在外边一听，坏了，老贾让人家给逮住了，撒腿他就跑。得回杨香武跑得快，乔渡把贾门一招进去，箱子一合上，闪身想往外就来，周围有很多人，这就合拢要捉杨香武。他们知道有两个人了，但是没捉住，杨香武跑了。这时候有人已经把这箱子又扣好，拿了另一把锁锁上。乔渡乔云木他看了看赶过来的山心，这时候有人把灯笼都挑上了，屋子里院子里照得通亮。山寨主，您看我没有猜差吧？无孔不入的假名这就钻上来了。嗯，乔剑客，您这就叫知己知彼，但是他假名落到咱们的手，他钻到箱子内，他还想好吗？就听箱子里边的假名说话，我要跟总瓢把大寨主山老寨主讲话，请问哪位是山寨主？乔渡就不言语了。秦游、洛风春他们把眼光都落到这个山心的身上，乔渡这时候都有几分担心了。他知道贾明这小子鬼心眼多，还会白活。反正您这么说，他在两军阵前就愣把那霸月给说降了，可见贾明就有些韬略。现在他要跟这山寨主说话，那也就无外让山寨主把他饶了，让这寨主帮他揍我们。估计着这寨主不至于帮贾明吧？那不能。那听听他们怎么谈吧，咱们先别搭话。山心来到箱子边，他用手一敲，梆梆。某家就是山心山世玉。贾明啊，按说我也早知你有个名头，可惜咱是这么相见，对你多有不公，望其担待。爷们儿，别客气了，我这两下子跟您比起来，我也就配做个瓮中之鳖。贾明这么一说，逗得外边这些人扑哧一下都乐了。爷们儿别乐呀，我服了，从今往后我不敢再冒犯你，可有一节我得告诉你，您和野人熊乔渡他们可不一样。野人熊乔渡那是国家的反叛，他们福保吴三桂打到长江边占领洞庭湖，这是叛反呐、啊！国家就让他们给搞乱了，早晚有一天八旗劲旅要扫平三藩，使得天下太平，吴三桂他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那您老爷子呢，只不过不愿意在村里边住了，到山上和一些弟兄说结俩钱就多花俩，结不着咱就自耕自食自织自衣，享乐天年。你说你现在犯得上帮着他们要杀我吗？爷们儿，你把我放出去，我肯定会报答您。山心一听，贾明，你这番话我听着倒挺舒服，可是我已有打算。来人，就在院落当中给我架上柴草，我要火烧贾明。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

0: 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娃娃遇债主山心，要火烧贾明。山心已经拿定主意，他既然和野人熊勾搭在一起了，那就不能够再偏袒贾明做事，那把贾明已经扣在箱子里，那干脆就把他杀掉。现在开天棒也在箱子里呢，可是用火烧箱子，那开天棒并烧不坏，所以现在就火烧贾明。他这一声令下，有的手下的喽啰在院落里边把柴草就架起来了，将箱子抬出去，往柴草上一放，火把拿过来。山心接过火把，转身递给乔杜：“
4: 乔剑客，我知道您恨贾明，那你就亲手点火把它烧了吧。”乔杜微微一笑：“哎呀，我在这儿毕竟是客，您是主，还是主人，来接过贾明的性命。”他把火把又递过来了。乔杜有他自己的心思，他想：“我当然恨贾明，我恨不得亲手抽他的筋，扒他的皮。可是我看你这山寨主和我们野人熊先锋不是那么和睦，我们到这来取棒，你不说立刻把棒给我们让我们拿走，你说你还想再看几天，我们没办法，也只好在这儿就得住几日。看来你这个人要想和我们野人熊先锋讨价还价，那么
3: 么像你这样掖着一些心眼的人，恐怕要见利而忘义，以后说不定

0: 你一瞧在我们这儿没什么油水，那你就不帮着我们干了，所以我得让你亲手点火烧死贾明。你把贾明一杀死了，你就跟贾明他们那边的侠剑客和他们那边的军兵结下不解之恨，那么他们得处处的找你的麻烦，你就得依附于野人熊先锋，依附于我乔杜。到那时不是我们求你帮忙，是你求我们帮忙。乔杜老奸巨猾呀，他有这个想法，但山仙还没这么考虑，他不多想，他把火把接过来哈哈乐的，
1: 嗨，好，
0: 那么我就亲手点火，我烧这贾明。我说贾明啊，你不是贾二法官吗？金头老虎啊，贾大剑客呀，现在你有没有能力从这箱子里跑了？没这能耐，那我可要点火了。贾明在箱子内把眼一闭，心想完了，你说多少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没成想在这小河沟我就翻了船了。反正倒霉也倒在乔杜他们这些人也恰巧来到这儿，不然的话我可能还能劝说这债主把我放了。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箱子这么紧，想出出不去，我只能在里边被烧死，妈死也不痛快，哪管来个一刀之罪呢？你说这么烧我得多遭罪。贾明在里边等死，山仙将火把往柴草上一递，是刚这么一递，眼瞧着把这柴火就挨上，那就要点着了。贸然间在旁边那个墙头上有人大叫一声：“胆黑铁门，卯家在此啊！”哦，山仙退步回身，还有乔杜、秦游、洛风春、大小寨主等人都循声往墙上这么一瞧，就见在这个墙上站这位也就20多岁，瘦矮的身材，焦黄的脸膛，头上戴着马尾辇透亮巾，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手中舞动着一个小刀片。山心和他的寨主并没见着过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可乔杜、秦游、洛风春一眼便认出，这不是别人，乃是圣婴的弟子赛毛遂杨香武。一看杨香武，乔杜眼露凶光，心想：好，又来个给贾明作伴的，把他拿住，也将他杀死。可是他没急于动手，他瞧着旁边的山心，山心一声断喝：“什么？”杨香武打上面蹦下来了：“寨主要问我，我不是别人，我的师父是圣老侠圣婴，我是他不成器的弟子，叫杨香武，那个要被烧死的贾明是我的师弟。我先把话说明白了，要是凭打的话，我两个、三个、十个、八个都打不过善寨主一个人，何况你们那面还有巧剑客，还有很多的寨主啊。我到这儿啊，不是打仗的，我是说喝的。”山心一声冷笑：“你说喝来了？你给谁说喝？我要给我的兄弟贾明说喝说喝，你能说喝得了吗？”山寨主啊，要如果说咱们爷们儿是头次见面，这不假，可是我对您的了解可不是现在，前些日我就听人说呀，你老人家号称叫孝母赛子谦，说你老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还特别的孝心。开始啊，我也不知道您怎么个孝心法，就在今儿晚上，就在房塞，我可明白了，你老人家真是个孝子啊。我到后边啊，恰巧就看着您的老母亲了，瞧那个年岁没有90，也得有80吧。

0: 可是长得呀那个富态呀。小丫鬟在旁边唠着嗑，我听老太太只要一说起你来，那是特别满足的那个样儿啊。我就明白了，别人传讲的说你老人家孝心，这话是一点不假。您看别人听杨香武说起山心的母亲来，这啰里啰嗦的都不愿意听，可是山心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后脊背一发凉，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儿了。就见杨香武一乐，接着往下说：山寨主啊，本来呀、啊、我也不敢去惊动这位老夫人，可是我一看你们这面把家名给拿住了，又要架火烧，我没有办法呀，我就把老太太给背到那个山底下去了，我放在一个呀除了我神仙都找不到的地方。寨主您别恨我，你也别着急，说老娘啊她是万无一失，只要你把家名给我放出来，我把老娘就给你送回来。寨主我也是万般无奈了才用这么个招，不然的话我可不敢冒犯。寨主啊，我这儿给您赔礼了，您看您倒是还人是不换呢？再看山心山世玉鼻挖鬓角往下淌汗，他把牙咬得嘎嘎直响。山心今年60出头，他的老母亲是正好90岁。山心这一辈子没儿没女，早年娶了个媳妇死了他就没再娶，他就跟他这个母亲相依为命。开始是嫌村里边乱，他才带母亲到山上来住，后来他成了山大王。要说他孝敬母亲，那可真是一般人比不了，他的外号叫孝母赛子谦。古时有个闵子骞，那是孔夫子的弟子，24孝其中有闵子骞一个。闵子骞对于自己的后母都特别孝心，传到后世为人赞颂。山心的这个母亲就是他的继母，但是山心自小是这个继母养大的，这母子是赛过亲生的母子，是荆门母亲被这杨香武给拿到山下，他是又急又恨，还不敢贸然行动，说他过去就可以把杨香武拿住杀掉，但是他不敢冒这险呐、啊，万一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乔杜他们一听，这眼睛长板了，心想：坏了，麻烦，这山心能不能为母亲把这假名放了呢？他们正想到这儿，山心说话了：“杨香武，你把我母亲给我放回来，我立刻放假名。老人家呀，我可不是对您老不信任，现在您说您跟这乔杜这些人在一块儿呢，我敢先把您的老娘给放回来吗？放回来你要不放假名怎么办呢？就算您想放，他们一刀一剑把假名要杀喽，我找谁去呢？这么办吧，咱们爷们儿啊来个君子商量，换个地方，今天咱们就别换人了，明天过午的时候咱们找个地方，您放假名是我放老娘，您看怎么样？
1: 好，
0: 那么你说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您这个挖挖玉往前走，到两军阵前了啊，别往野人熊那边那个大营去，靠着我们这面一侧，当然也不让你离我们大营太近，离我们大营20来里地儿，那面有一片熟林，我把您的母亲呢就带到那儿，您那丫的假名也就到那儿去，咱们两边一换人 您看怎么样啊？杨香武他一提这个地点，山新对这一片是特熟，点头同意。好，明日过午换人。这后半夜山新也没睡觉，杨香武走了以后，他就和乔杜这些人合计着怎么去救老娘，万一出岔怎么办。乔杜他们都想劝别放假名，但是一看山新孝心母亲这个劲儿，他们不敢就这么直接开口。但是乔杜他拿定主意，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把假名给放过去，我得找个机会把假名整死。但是山新这个人，一是怕假名跑了，再一个也真怕有人把假名先害了。他不离开假名，他就在假名身边。现在假名已经被他从箱子里拿出来捆绑上，又点着麻穴，那是动弹不了。第二天早晨，他带领着几十精壮的喽兵和各位小寨主，把假名绑在一匹马上，然后够奔换人的地点。乔杜想暗杀贾明没机会，现在一看要换人了，他也只好随着除了娃娃峪奔两军阵前这个方向来。他们到了换人这个地点，就见打军营那面来了一伙人，人不多，也就有二三十位，有一些押车的军兵，还有十几位二十来位侠剑客。有一辆平板小车，不是古时那轿车，古时轿车它带棚，马拉的，这是平板车，一匹马拉着，车上边铺着毯子，毯子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哎，这老太太虽说年迈苍苍，可是皮肤白嫩，两眼清楚，一点都不浑浊，显得身体很健朗。山心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喊了一声娘啊，老太太也听到了。可是这时候杨香武打旁边跑过来了，我说寨主，您真是守信之人呐，说现在来换人您就来了，太好了，那么请咱们同时就把人放来吧。
1: 好，
0: 你让我娘那辆车先慢慢过来。好了，您放心，您看我把这车赶过去了，你不要跟着，让我娘这辆车自己往前来。哎，好好好，我听您的。杨香武轻轻地一打这匹马，这匹马不是军马，不很高大，就是一般的拉车的马，但是特稳的。他用手这么一拍，这马拉着老太太不紧不慢奔着山新这不就来了。山新他可不敢大胆的冒险，说那边放人了，我这边不放，说不定他母亲就有什么危险。因此他也拿手一打贾明骑的这一匹马屁股，贾明被捆绑了呀，他骑在马上，马往前去。乔杜咬着牙瞪着眼，眼睁睁看着贾明过去了。贾明这马比老太太拉车那个马就稍微快了一点，他们两边换人当中这距离有五十步，贾明过去了，老太太这个马就将将来到半道。山新就准备过来接他娘，可是这马就拐弯往杨香武他们那边去。山新一看，哎，怎么拐回去了？他哪知道，就在那个马车底下有个人拿着个小刀扒了这马屁股。我不是，那马能不拐弯吗？那马拐回去了。杨香武乐了，我是寨主啊，我这没办法，只好啊失信了。这么办，你拿你那个棒再换老娘，你放心，老娘心在我们军营。

0: 成天是山珍海味，有丫鬟捶腰捶背，不会造罪，你把那个开天棒拿来，你老娘就给你放过去。说到这儿，杨香武一摆手，快走吧。山心一笑，杨香武，我恨你，我也要你的命。您别追呀、啊、你要一追我们就得快跑，这个道还不平，那冰了邦啷的，把老娘要是一蹲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你别追，我们慢慢走。山心一听，我甘吉没办法，他还真不敢愣追。这时候贾明有人把绑绳解开，穴道给他拍开，他倒上车了，扶着老太太。
1: 大娘啊，我带您回军营，过些日子您儿子就上我们这边来了啊，来走，驾驾，咕噜咕噜咕噜。
0: 开始乔杜没敢追，他一看山心不追了，他也就站那儿了。但是他又一转念，不行，我何不借此机会往前追赶。我这一追，明着是救老太太，但是我一追上了贾明、杨香武这帮年轻人，狗急跳墙，可能就把老太太杀掉。要一杀掉，你还拿什么换棒啊？那棒就得给我。山心就会和贾明等人彻底的无有关联，说有的只是仇恨，那山心也就投靠我们，帮我们了。就即使贾明不杀老太太，我往前这么一冲，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一着急一上火，她脑袋一发懵，说不定就死了。反正只要老太太一死，我这边事儿就好办。乔杜这人坏，他拿定了主意，大叫一声，贾明、杨香武，你休想伤害老夫人，哪里走。一摸腰中抖手，拽出来36节骷髅宝鞭，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陆地飞腾发的功夫是直追向前。他往前这一追不打紧，山心一愣神想拦他，可是没拦住。再看乔杜已经窜出去好几十步远了，但是贾明他们也跑出去很远。乔杜就是想追上把老太太逼死，可是他贴着道边正飞也是一般往前追，猛然间就在道边这个树上头，那个树梢上有个人飞身形就窜下来了。上边落下来的那个人也是使鞭的，寒光一闪，这条鞭啪就缠向了乔杜的脖子。乔杜眼快身子快，缩紧藏头往下那么一杀身，一鞭扫空，没有缠上乔杜的脖子，但是砸中了他的发辫，把他那个辫绳给他撸下去了。当时他这条辫子啪一下抖了开了，满头的乱发。乔杜向后连连退步，瞪目观看。啊，什么人？书中交代，贾明他们可不知道有个人半道挡了一下乔杜，他们现在已经跑向军营，回到军营了。现在乔杜他一看偷袭他的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匀称很漂亮，头上戴蓝缎软绒帽，疙瘩搭到一旁，羊顶门高挑三天刺过夜，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使鞭的是13节亮银鞭。乔杜心想，就这条鞭刚才这一招堪称上乘鞭法，不是我乔杜自负，就我这一条鞭恐怕天下没有谁能胜得了我。可是刚才他那一招真是神

0: 其神，出招迅猛，招数老道，可能在某些招数上都不在我之下。他是谁？乔杜看着他一问，就见这年轻人两眼冒火，看着这乔杜那个神色，就好像是跟乔杜有多么深的仇恨，非常恨怨。找乔杜找不到，冷和丁在这儿碰到了，一定得把他杀死，就这眼神。就见这年轻人把手中鞭一横：老匹夫，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就是河北的精卫景震天。这年轻人把名字一报，乔杜乐了。年轻人，你不是惊雷惊震天，惊震天是你的兄弟。据我所知，今年他最大不超过14、15岁，你是他的姐姐，你叫惊三妹。如果我没猜差，你是和我的小师弟花云龙定了亲了，未婚夫。乔杜、乔云木一句话把对方就点破了，说明了真实的身份和来路，当时也把对面小姐金三妹说个目瞪口呆。乔杜已经拿定了主意，哎呀，别看我没有杀得了贾明，但是现在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女子将贾明人头摘下。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

0: 是给千年记忆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

0: 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务，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
8: 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8: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 这款导弹

0: 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

0: 建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是都船只。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5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9月7号18点，遂川县灾后四通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县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推进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爆炸。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午夜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当地时间9月7号凌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出炉，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在此次选举中居首位。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7号报道，沙特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的画面显示，监狱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搜救。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

0: 美网八强，生涯三度晋级。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4: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4: 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9: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

0: 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同行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
11: 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萨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 31%， 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萨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萨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萨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 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

0: 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他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基坑砌模设施今天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为建筑行业标准化低碳化施工树立示范样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白云展览中心涉及会展服务、智慧办公、高端商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会展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12.96万平方米。施工现场紧邻城市快速路、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以及密集的商住区，人流车流量大，扬尘噪声管控标准极高。据中铁十六局白云展览中心项目负责人李琳琳介绍，本次投用的砌模为定制化不规则异形结构，总长197米，宽110米，高45米，覆盖面积2.2万平方米，是目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基坑砌模。
3: 砌模采用模块化分片预制工艺，可精准适配基坑地形地貌，按照抵御14级台风的高标准搭建，可24小时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环境数据，智能调节模内环境。
2: 砌模投用后，项目基坑将实现全封闭标准化施工。广州白云产业投资集团项目负责人吴建勇：
4: 可以有效隔绝60%的施工噪音，阻隔99%的施工粉尘，为施工现场搭建起全方位降噪防尘保护罩，同时全封闭作业空间，彻底规避暴雨、台风、高温等天气干扰，摆脱了施工看天吃饭的困境，支持多工序交叉同步作业，预计累计缩短工期171天。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蒯曼、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
0: 是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开盘平开之后呢，是逐渐的震荡，脚步上行，沪深呢再次出现了分化， 板块呢也出现了分化。昨天走强的科技股是部分开始获利回吐，另外呢有一部分的细分继续逞强。今天的农业板块是逆势的在上涨，目前的上证指数3943.78，多这样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农业、教育、化肥、农药，还有能源设备和贵金属。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工电网、电脑硬件、公路、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概念股中，糖产业还有种植系逆势上涨，还有央企传媒。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液冷、SST、固态变压器，还有氮化铝以及商业贸易、轻工制造。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1.8%。目前市场处于分化状态，行业和元气呢是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关注行业的基本面，不追涨低息行业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
1: 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5: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5: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2到11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10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把目光投向鲅鱼圈区，鲅鱼圈区盘活闲置土地 9.4 万平方米，总投资5亿元，项目落户临港工业区。面对临港工业区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鲅鱼圈区坚持理旧账解难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源，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而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该地块紧邻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是配套钢铁产业的绝佳位置，却因原规划为商业用地而闲置了十余年。今年年初，当地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成功盘活了这片9.4万平的土地。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忠成感慨道，没想到项目推进如此之快，鲅鱼圈区三个部门共同推进，领导带头现场办公，帮助解决相关手续和许可证的问题。此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需要长途运往外地加工，运费严重挤压利润空间，而如今这一问题迎刃而解。项目建设过程当中，临港工业区安排专人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信心倍增，主动提出了扩建的计划。余忠成表示说，我现在想再扩建 1.04 万平方米的厂区。临港工业区的管委会副主任张博说，这一项目既盘活了闲置的资源，又将钢材上下游产值留在了辽宁，围绕该项目还可以继续招商，进一步研炼补炼强炼，唤醒沉睡资源，焕发产业生机。鲅鱼圈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了发展的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营口108名选手参赛。9月7号，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的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市开幕。我市共有108名选手参赛。本届运动会以牢筑中华民族共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奋进的五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展现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时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接续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五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

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新湖社区，提起党支部书记景爱杰，居民们总会竖起大拇指。作为市党代表和社区领头雁，景爱杰坚持书记抓落实、代表传民生、双岗融合、扎根社区治理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实干担当擦亮基层党员干部的为民底色。新湖社区下辖466栋居民楼，常住居民4000余户，治理任务繁重。其中五矿渤海湾的小区已经建成了13年，随着楼龄增长，物业矛盾逐渐凸显。在2025年的11月，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筹备过程中，景爱杰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携带投票箱请业主投票，历时多日，全部完成了全部的程序。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后，在设施维护、绿化保洁、垃圾清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业主委员会的委员王康回忆说，景书记他们组织投票特别辛苦，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看到了基层党员真正为老百姓着想、办实事儿。面对装修垃圾乱堆、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车位收益归属等高频的纠纷，景爱杰主动当起了好的攻坚员。他定期组织物业方、业主代表、楼栋长召开议事的协商会，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逐步的、逐条的解读法规，现场调解矛盾。今年以来，已经成功的调处各类邻里物业纠纷40余起。同时，景爱杰化身为政策的宣传员，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各级的惠民政策、基层治理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精神，走进小区商户，到居民身边开展常态化宣讲，帮助群众消除政策盲区。他还秉持群众上门不如干部下沉的理念，依托社区的民情台账，逐条记录物业纠纷、养老帮扶等问题，结合网格化管理，主动收集群众对城市建设、小区管理、民生配套的意见正建议，把基层的声音向上传递，用脚步守护社区的平安和谐。多年来，景爱杰以攻坚员、宣传员、联络员三种角色，诠释了党代表和社区书记的双岗担当。他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常态化联系群众的机制，拓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小区遗留的疑难杂症的问题，持续跟踪建言，做好矛盾源头化解和特殊群体帮扶，带动社区全体党员、物业和居民共同治理，参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党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为落实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部署，推动优质科学课程下沉基层，近日站前区科协走进了建设小学，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同上一堂科学课科普进校园活动。本次科普课堂以生活中声光温等传感现象为切入点，向同学们讲解传感器的功能和工作的特点，将抽象科技知识和日常现象相结合，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科学原理。理解讲解结束之后，现场又开展了实践体验的活动，同学们动手操作，积极互动，在实操中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激发科学探究兴趣，培养创新思维，进一步树立科技自信和科技创新的社会责任。下一步，站前区科协将以全国科普月为契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丰富科普的供给，厚植全民科学文化的氛围，持续打通科普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为辖区的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贡献科学力量。

新闻直播间再把目光投向新市区。新市区在数字赋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交流的教研会上创新了成果。近日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数字赋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辽宁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面向全国征集论文983篇，汇聚了国内体育的领域专家、学者，还有一线的教育骨干，围绕数字技术赋能学校体育改革开展学术的研讨交流。新市区教育局体育教研团队研究成果，数字赋能 AI 姿态识别在啦啦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成功入选，在大会做专题的报告，充分展示了新市区的智慧体育教学创新的实践成效。近年来，新市区积极推进体育教育的数字化的转型，通过精准采集学生运动的数据，实现个性化指导、科学化评价，有效破解了传统体育的教学量化难、反馈慢等短板，推动科学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研究同时明确了数字的技术仅为教学辅助的手段，无法替代教师人文引导和学生的互动练习，科学厘清了智慧体育的育人边界。会上现场播放了新市区的回民小学还有营口理工附小等学校啦啦操的教学实践视频，生动展现了区域体育课堂改革成效，得到了会议的专家充分肯定。此次学术交流充分展示了新市区体育教研创新实力。下一步，新市区教育局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还有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深耕因材施教、科学育人的理念，持续擦亮新市区的体育教育品牌，全力助推全区学校体育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他吧。
1: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2: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哦，
4: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哎呀，
8: 警官同志，
9: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7: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2: 不是。
7: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4: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5: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

一段广告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和健康有关的各类知识。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罗汉果这一种宝藏果。从昨天开始啊，很多人都会发现天气变冷了，喉咙也会干痒。的确啊，一进入到秋季，很多人都会觉得喉咙干痒。这个时候呢，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呢都拿它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呀，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对于两广人来说，这可是土生土长的凉茶料。它长什么样呢？为什么能甜得那么自然呢？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样的吃法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款神奇的果子。其实啊，说到罗汉果呀，它的历史久远，形似葫芦。和香蕉这些舶来的水果不同呢，罗汉果是彻彻底底的本土化水果。罗汉果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最早呢出现在13世纪的广西桂林地区，在僧侣的记录当中。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罗汉果，他说呀，罗汉果形似鸡卵而短，皮青黄色，上有细点如荞麦皮，有黄膜隔分上下，每瓣内有紫素酶，

如枇杷子，色黄润，其仁啊似松仁，肉红白色，亦有黄色。这描写啊真是相当的详细了。罗汉果长得像一个胖乎乎的葫芦娃，尤其是刚刚从藤蔓上摘下来的时候，青黄色的外皮圆滚滚沉甸甸，十分可爱。等到罗汉果慢慢成熟之后呢，外皮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也更加的粗糙，表面上还附有一层细密的绒毛。罗汉果的藤蔓能一直爬到几米高的树上，每年的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它是广西桂林当地的特产经济作物，也是桂林永福县的地理标志产品。此外，像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也是有种植的。同时呀，罗汉果还是天然的甜味剂，甜度是蔗糖的300%。

般水果呢，大多吃的是水果的酸甜口感和其中的营养，但是罗汉果呀，可就不一样了。最让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有多甜呢？这么说吧，你试着呀，把一个罗汉果给敲开，丢进保温杯里，再倒上水，泡上几分钟，打开盖子呢，你就会被一股浓郁的甜香包围了。尝一口呢，那种甜的滋味啊，就像是加了半杯糖一样。罗汉果之所以甜呢，是因为它含有罗汉果的甜苷。甜苷呢，就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了，甜味纯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它的甜度呢，是蔗糖的300倍，所以啊，只用一点儿就能提供特别多的甜味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罗汉果的甜苷呢，在人体内是几乎不会被吸收的，也不会产生很多的热量，它会直接的通过小肠直接被排出体外。所以说呀，这食用罗汉果不用担心发胖，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在1966年，我国正式呢将罗汉果的糖苷认证为了食品的添加剂。它可以作为甜味剂，在各类食品中部分或者完全替代蔗糖使用，尤其呢是适合作为肥胖人群还有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所以说呢，罗汉果也经常被加工成各类的食品，比方说像罗汉果茶呀、罗汉果含片、罗汉果饮料等等，这些啊在市面上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不过呀，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用量，千万别放多了，否则呀就特别的容易会甜得发齁，相反呢就会影响口感了。那也有人问了，说这罗汉果既然对血糖这么友好，民间有流传说罗汉果能降血糖，是真的吗？来告诉大家哈，上面我们提到的罗汉果糖苷对血糖友好，不容易升糖，但是啊，不升糖可不等于能帮助降糖。有两点就是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它缺少临床的试验。虽然说有一些动物试验呀，发现这个罗汉果提取物对糖尿病实验鼠的血糖降低有所帮助，但是呀，目前这些实验呢还是停留在动物身上，缺少临床的数据。所以说呢，现阶段呢还是不能贸然的认为罗汉果能降血糖就能够代替降糖药的。第二个呢，就是代糖呢对血糖影响小。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283项随机对照试验，还有观察性研究进行了评估。在这些研究当中呢，随机试验的结果揭示出了，相较于糖类，代糖未能对血糖和胰岛素等糖尿病相关的生化指标产生显著的影响。所以说呀，对于有血糖异常问题的朋友呢，咱就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咱们要注意科学的饮食，适量的运动，还有根据医嘱合理治疗，这呀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那么罗汉果好吃。

多多它的吃法有哪些呢？来告诉大家，它可不只有泡茶哦。大部分的罗汉果呀，主要是以干制品的形式售卖。虽然说新鲜的罗汉果也可以吃，但是呀，我真心的劝你不要尝试。不信呢，你就去社交平台看一看网友们分享的经验，你就知道了。啃上几口啊，有的朋友们会头晕，有的想吐，有的舌头发麻，甚至呀有舌尖烂的。所以说这些吃法呀不行，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在两广地区，罗汉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用来泡茶。新鲜的罗汉果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再冲上开水就行了。那晒干的罗汉果呢，得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放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泡好的罗汉果茶色泽红润，味道甘甜，但是呀，您可别放多了，四分之一个就足够甜到嗓子眼了。那除了泡茶，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煲汤。在炖肉炖汤的时候放一片罗汉果，不仅能让汤色更加的清澈透亮，还能够增加汤品的鲜甜口感呢。同时呢，还能够提到去腥解腻的作用。除此之外呢，像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煮粥啊，做甜品，比方说像罗汉果的银耳羹，还有罗汉果的炖雪梨，罗汉果冰糖水等等。冬天呢，北方地区是比较干燥的，咱们呀还可以喝一些罗汉果去润肺。当然了，罗汉果的甜度呢实在太高了，所以呢在做这些美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不放糖，否则呀很有可能就会甜得让人受不了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呀，虽然罗汉果的好处多多，但是也不能过量食用。如果你对这个果子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市场上挑几个回来试试看吧。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的是科学辟谣的环节，由中国科学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督总局等部委主办，中央网信办指导，全国学会、权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意在能够让大家认清谣言，用科学的态度面对生活。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呀是有关蔬菜和水果的一类谣言。有人说呢，这蔬菜水果营养差不多，都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互相替代着吃。真的是这样吗？没错啊，在生活中的确是有很多人，这普遍呢、都认为说，这蔬菜跟水果在营养中有很多的相似的成分呢。那所以说，有不少不爱吃蔬菜的人呢、就想能不能用水果代替蔬菜呢？他们觉得呀，每天只要吃够了水果，就能够满足人体所需的蔬菜中的营养物质了。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虽然说蔬菜和水果都富含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但是它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含量还有价格呀，是各有侧重的，绝不能简单的互相替代。蔬菜不仅品种远多于水果，它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含量呢，通常也是更高的，并且呢，它的含糖量啊，是远远的低于水果的。那水果呢，就是富含果糖、有机酸和蔬菜稀有的芳香物质了。长期只吃其中一类，会造成营养不平衡，尤其啊，是用水果来替代蔬菜，很容易就导致糖分摄入超标，增加健康风险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明确的建议说呀，这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两者呢是互补而并非替代的，这才是健康之道。很多人觉得说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价值差不多，但是呀，这互换可是真不推荐的。虽然说呢，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是在营养成分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长期这样做呀，来告诉大家，是不仅破坏了饮食。

的结构，还会带来健康的风险的。所以呢，我们也来走进蔬菜和水果哈，来了解一下它们各自的优势。这优势啊，它们的营养优势是各有王牌的。从整体的营养素来看呢，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K 呀，还有叶酸、钙、镁、膳食纤维等等方面呢，都是通常超越水果的含量的。比方说这餐桌上常见的菠菜，在维生素 K 还有叶酸以及钙等营养的关键物质上的含量啊，就远远地甩开了苹果，分别是苹果的近260倍、27倍和17倍。维生素 K 对凝血的功能还有骨骼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叶酸呢，是生长细胞还有代谢所必需的营养，对孕期的女性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啊，都是水果难以有效补充的。同时呢，蔬菜在胡萝卜素啊，还有钾、镁等方面的优势啊，也是特别突出的。而水果的主要营养呢，就在于它独特的风味物质和富含的果糖和蔗糖等等，在为身体快速提取供给的能量的同时呢，含有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也是能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的。不仅如此，像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鲜枣、猕猴桃等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 水果呢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营养成分是不受烹饪的影响的。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说含糖量吧。这含糖量啊，也是天差地别的。绝大多数的蔬菜啊，除了少数的根茎类还有鲜豆类水生的蔬菜，它们的含糖量啊都是低于 5% 的。而水果的含糖量啊，就普遍是在 8% 到 15% 之间了，有的呀甚至是能够超过 20% 的。比方说像桂圆啊、鲜枣还有菠萝蜜、香蕉等等，这含糖量可是够高的。那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是每天在300到500克。那如果全天呢都用水果代替啊，这含糖量就太容易超标了。比如说吃400克的苹果，含糖量为10替代蔬菜，那么就将摄入大约40克的糖。而指南中建议每天摄入的含糖量啊是最多不能超过25克的。所以说呢，用水果替代蔬菜特别容易导致每日的总糖摄入量严重超标。关键在于呢，很多水果都是含有比较高的果糖，长期的摄入果糖啊，尤其是过量的，不仅会转化为脂肪去储存在体内增加肥胖的风险，还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呢。和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的疾病的发生风险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各自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知道哈，这蔬菜和水果在预防很多疾病上都是有作用的。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呢，提高蔬菜和水果的总摄入量，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多种癌症以及全因死亡率的风险。但是研究同样也发现了呀，这蔬菜和水果对不同疾病的保护作用啊，可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比方说像绿叶蔬菜的摄入与低型的二型的糖尿病风险是存在着关联性的，通常呢是比水果的这个关联性更强。而富含黄酮类的水果呢，则在预防某些心血管事件上呢，表现出它独特的优势。另外来说呀，这水果和蔬菜的联合作用也是具有比较好的疾病预防的效果的。增加水果和蔬菜联合摄入量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每天每增加一份水果和蔬菜，这一份水果啊是80克，一份蔬菜呢是77克，都是有助于减少4%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的。
也会增加水果和蔬菜的联合摄入量，有利于使肺癌。

所以呢，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呀，总体来看，这虽然说蔬菜和水果在部分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啊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啊，它们是不同的食物种类，营养价值也各有特色，对健康的益处呢是存在差异的。总之，两者有各自的口感和风味，在膳食中，水果可以补充蔬菜的摄入的不足，但是呀，可是不能相互替代的。那我们再来说说科学搭配的方法吧，蔬菜水果怎么吃能够最健康呢？既然说这蔬菜和水果不可以相互替代，那么如何科学的使用才能让营养价值最大化呢？主要啊是遵循以下的三个原则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就是保证量与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定量推荐，说成人每天呢应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水果呢在200到350克，就可以理解为每天是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100克的蔬菜呢大约就是双手捧起来的一大捧，100克的水果呢就是女性的一个拳头了。那同时呢，吃蔬菜呀，要吃好色，这是好的颜色，遵循彩虹原则，颜色是蔬菜水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丰富的表现，应该确保每餐中至少有一半是深色的蔬菜，像绿色，比如说像这个菠菜、西兰花，还有红或者是橙色，就像胡萝卜、番茄，还有紫色，像这个紫甘蓝，还有紫生菜等等。水果呢，要换着吃，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应季水果，既新鲜便宜，又能获得营养化的多样化的营养。还有呀，就是分清主与辅了。蔬菜是正餐的主角，三餐都要有蔬菜，最好啊能够占到一餐的总食物体积的1/2，既能够增加饱腹感，控制总的能量摄入，也能够是正餐营养均衡的关键。那水果呢，就是加餐的配角了，是辅助的角色。可以弥补这蔬菜的营养不足，将水果放在两餐之间也是加餐的最佳选择。所以说呢，这吃水果能够有效的平稳血糖，避免餐前过度饥饿导致的正餐暴食，同时啊也能够为身体补充能量和水分。那如果说有特殊情况的话，有什么权宜之计呢？如果说像在出差啊、旅行啊，或者工作极度繁忙的时候，实在没有条件吃到足够的蔬菜，建议首选能够生吃的蔬菜类水果应急。这蔬菜类水果呀，是带着引号的，比方说像圣女果、西红柿、黄瓜、彩椒等等。他们呢其实平时是可以像水果一样在这个闲暇时间去吃的，但是呢他们是蔬菜。那如果呀连这些都没有，咱们就临时选择一些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比较低的水果吧。比如说像葡萄柚啊、杨梅，还有草莓、樱桃、李子等等。不过呢，这可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多样化的蔬菜的。那一旦条件允许，应该恢复正常的膳食模式。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这蔬菜和水果虽然在日常的饮食中都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但是两者的营养价值却各具特色，绝不能够简单的相互替代。正确科学的做法呢，就是遵循膳食指南的建议，蔬菜水果咱都要吃，保证足够且多样化的摄入量，合理安排食用的时间和方式。我们再来说一条关于食品有关的谣言。有人说呀，这低脂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真的是这样的吗？哎，这很多减肥的朋友们可能会这么想哈，多买一些低脂的、营养的食物，是不是减？

肥就能更顺利了呢？因为它们可是健康食物啊。来告诉大家，并非如此，可不能简单的将低脂食物就等同于健康食物了。低脂食物在国家的标准是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指100克的固体食物中脂肪不超过3克，或者说这100毫升的液体食物中不超过 1.5 克。它的设计初衷啊，是为了帮助人们减少脂肪的摄入，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需求的人群，比方说希望控制体重或者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等的朋友。而健康食品呢，就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了，通常指的就是那些对人体健康有益，能够提供必要的营养素，并且不会带来过多的负面健康影响的食品。健康食品可能包含着多种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并且呢，通常具有比较低的糖、盐和不健康的脂肪的含量。那至于低脂食品是否是健康食品啊，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需要综合来判断。从营养平均的角度来说呢，低脂食品可能在脂肪方面比较健康，但是啊，如果他们在加工的过程中添加了过多的糖和盐，也不一定健康。那从个体差异的角度呢，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都是不同的。需要对于某些人来说呢，低脂食品可能非常适合他们的饮食计划，但是啊，对于其他人说，特别是那些需要增加脂肪摄入，比方说像运动员，或者说正在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呢，这低脂食品呢，可就并不健康了。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说了各类的新闻啊、还有呢就是有关于科学知识的科普，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新闻中找到对于自己有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健康知识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健康体魄。最后的时间来听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新闻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专家学者座谈会；
1: 党代表风采专栏，市党代表景爱杰双岗见初心，履职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进一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高质量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来自我市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平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质改数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健康营口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姚华明认真倾听发言，现场互动交流，对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实，富有前瞻性、针对性，为起草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让报告成为更具针对性、指导性的好报告。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营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好报告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姚华明强调，专家学者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落实好未来5年发展任务，离不开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倾情奉献、持续赋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主动扛起政治引领、思想引领、舆论引领的责任使命，要发挥智库作用，紧贴我市发展实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切实把智力、人才、科研优势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民生优势。要加强引才育才，主动扛起育才兴贤、引智赋能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人脉优势，不断夯实我。
1: 为一名市党代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把社区治理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始终坚持以书记抓落实、代表传民生双岗融合模式，统筹抓好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全力解决居民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擦亮基层党员干部为民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已建成13年，随着居住年限增长，一些物业问题开始显现。2025年11月，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小区设施维护、绿化、垃圾清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们说，业主委员会从申请到成立，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的全力推动。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王堪：
4: 景书记就带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投票箱，我们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啊，去上门的去让业主进行投票啊，这个工作都特别辛苦啊。我们通过这个成立业委会的事儿，就发现像景书记这种基层的这种党员，真正的能够为咱们老百姓所想啊，去做一些实事儿。
3: 新湖社区辖区有466栋居民楼，4000多户居民。景爱杰努力当好基层治理攻坚员，针对部分小区装修垃圾乱堆、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车位收益归属等高频纠纷，他组织物业方、业主、楼栋长召开议事协商会，对照《民法典》《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逐条解读法规，现场调解矛盾。 今年以来已成功调处各类邻里物业纠纷40余起。作为市党代表，景爱杰化身政策宣传员，他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各级惠民政策、基层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文件精神，走进小区、商户，来到居民身边，开展常态化宣讲，消除居民政策盲区。秉持群众上门不如干部下沉的工作理念，景爱杰用心当好民情民意的联络员，依托社区民情台账，逐条记录物业纠纷、养老帮扶等各类问题，同时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来到群众身边，主动收集群众对城市建设、小区管理、民生配套的意见建议，把基层声音向上传递，用脚步丈量出社区的平安。
5: 劳动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行动。
2: 当晚行动，两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6名，执法车辆12台。

0: 夜间违法高发时段，以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货车为核心整治对象，同步对凌美矿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平单运输制度。检查现场共查扣超限超载货车10台，违法车辆均被就近引导至两市辖区内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完成称重检测与卸载分装整改，同时依据路警联合执法分工，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车辆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营口市交通运
1: 输开展这种跨市域跨区域的联合执法，维护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公路桥梁的通行安全。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理工学院
3: 大学生最青春最亮丽的这种精神风貌。
4: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妇联举办巾帼志愿者能力建设暨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面提升巾帼志愿者服务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市各级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全国学雷锋4个100最美志愿者王永玲，围绕巾帼志愿服务能力素养、应急救护专业知识开展教学，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服务场景相结合，帮助参训人员补齐业务短板，夯实志愿服务专业基础。参训学员表示，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强，下一步将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志愿服务实践当中，不断提升巾帼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助力营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将于9月15号启动，持续优化我市消费环境，提振市场消费活力。本次315金秋购物节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至10月15号，为期31天。活动坚持公益免费、质量优先、惠民为本的原则，以优质供给满足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9月7号至14号，市市场监管局面向辖区开展商户招募工作，优先吸纳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辽宁优品门店、ODR 在线纠纷和解企业、无理由退货标杆商户等优质经营主体参与。参与企业将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坚守品质诚信经营，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健全售前、售中、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切实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活动专属优惠。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

求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6: 我是地球。

0: 哒哒哒哒。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

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

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三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 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

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吵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新时代， 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3: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3: 我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了，九月的第二周刚刚拉开了序幕。不知道昨天新的周一的第一天感觉过得怎么样？是顺顺利利，还是有一点没有从周末缓过神来？不管怎样，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潘玮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爱的》。这首歌呢是在潘玮柏2009年发行的专辑《007》当中的一首歌，是由方文山作词，潘玮柏亲自作曲的。这首歌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它是世界展望会与世界的儿童做朋友活动的主题曲。

一首亲爱的来自歌手潘玮柏，希望每个人心里都可以有一个轻声喊出亲爱的人好吗？好了，那时间呢来到了12:10，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坏天气。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场雨，躲也躲不掉，但忘也忘不了。孙燕姿唱的就是这样一段僵持，明明还爱着，却谁都不肯先低头。希望这首歌唱完的时候，你心里的那场雨也刚刚好可以停了。

网友散若烟云留言说，有的时候怕听孙燕姿的歌，听到就会觉得很催泪，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吧，遇到困境的时候吧，都是孙燕姿的歌让我度过去的，所以还是很感谢燕姿的。还有网友蓝风516说，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小学6年级，而现在呢都研二了，我始终都没找到像封面那样的短发女孩。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换个频道来听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熟能生巧》。这首歌呢讲的是练习，包括像练习爱情、练习生活、练习把一段关系变成习惯。熟能生巧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的安全感。五月觉得这首歌呢正适合在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播放，这样的旋律不急不缓，慢慢来，刚刚好。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熟能生巧》。当目标出现的时候，就会充满霸气与自信，付出所有。这是林俊杰在《曹操》这张专辑当中留下的话。他说这张专辑叫做曹操，这个概念简单但却非常的有力量。做音乐的时候，我想跟曹操一样，想要一统天下的精神，拼了命付出所有，希望能够征服所有人的耳朵，让音乐和人融合为一体，也希望我的音乐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接受喜欢。在我心中的曹操是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是一个很有领导很有魅力的领袖。

是我一直都觉得歌里那句吹风就感冒，淋雨就发烧，有爱就好，这句话真是撒娇的可爱呀。还有网友子川说，作为俊杰的老粉丝会告诉大家，这些所谓的隐藏神曲在当时电视上各种音乐榜都拿过第一，当时就觉得 JJ 好牛啊，一张专辑大部分歌都能上榜，第一首一首轮着来。

0: 成都是赵磊最钟爱的城市之一了，如同有许多多情的游子一样，在他流浪全国的途中，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站点，辗转过很多地方，总会有一些他乡成为故乡，于是乎便有了成都这首歌。成都这首歌的词曲呢，仍旧是赵磊自己全部包办的，在歌词里第一眼看到的似乎是一段朦胧又美好的感情，有男孩皱皱巴巴的衣袖，有路灯下一对璧人的挽手，也有女孩被亲吻时的额头，可在细细的品味却能够发现，除了爱情，歌曲里面更多的是赵磊对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忆和留恋。小城里的阴雨并没有冲淡赵磊的记忆，却激发了他的灵感，这也是生活所能给予的最大的馈赠。一曲《成都作罢》不禁感叹，赵磊果然是最会用音乐讲故事的人，一些生活中稀疏平常的小事都能变成故事，被赵磊弹唱成曲，没有花哨的技巧和华丽的词藻，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在不经意间击中聆听者的心房。这首歌对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大概都藏着最柔软、最回忆的地方。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向小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木偶》。那向小阳呢是独立音乐人，他说他自己热爱创作，用真诚的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今天只做一件事》。很多听友可能都不知道，这首歌是陈奕迅在09年的专辑 H3M 当中的一首非主打的歌曲。不同于陈奕迅那些撕心裂肺的苦情歌，这首歌难得的轻快，难得的温柔，由周耀辉填词，还有整首歌呢，是由陈奕迅演唱的。那陈奕迅呢，用最简单的旋律和层层叠叠的和声，营造出了一种什么都不用急的松弛感。

很爱很爱。他比我大两岁，我还没毕业，他跟我说我会遇到更好的，可是后来我再也没遇到像他那样的，后来所有人都有他的影子。

最后再读一条吧，网友赵云留言说，看到评论里好多人都说在首歌呢是在讨论爱情，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当中，花一天让自己静下心来，抛去心中对这个世界的杂念和成见，感受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带给自己的爱和感动。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了。那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七元的 Little Songs， 无人知晓的小歌。其实这首歌呢，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只是想单纯的让这段小小的旋律轻轻陪伴着大家。不管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吃午饭，还是已经吃过午饭靠在椅子上发呆休息了，或者是正在开车等红绿灯，都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你午间这一段时光的小小背景音乐，不必刻意的去听，但它在就很好。音乐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从来都不要求你做什么，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就很好了。
1: 我曾经

0: 布鲁布鲁
1: 布鲁布鲁
0: 布鲁
1: 布鲁
0: 布
1: 鲁
0: 布鲁布鲁布鲁
1: 好像那个小黄人
0: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来自 Vicky 萱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那边现在几点，这首歌还蛮有趣的对吧，刚刚有听到卡祖笛的伴奏，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呢，萱萱和这个他的音乐人还一起演唱了这个小黄人的伴奏。那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那边现在几点，你那边现在几点，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呢又是如此的复杂，复杂到一旦问出口就自带了某种答案，袒露出了某种心境。
2: 你那边现在几点，是什么样的光线，
0: 在那年18岁的萱萱身上，你那边现在几点代表着突破框架的无畏，时间可以打破24小时，一年可以打破4季，节奏和旋律都由自己掌控，如果只走前人的老路，世界该多么无聊啊，我要给地球人植入暗恋程序，正式翻天覆地的一首情歌，写给还在做梦的你。而这首你那边现在几点，如此单刀直问直入的询问，难免不了受伤的。所以说如果换作大家是会如何问出口，是怎样的感觉呢，是抑制不住的好奇，是不肯直言的在乎，还是拐了弯的浪漫，还是或许在偷偷的在天气预报里存了他的城市的偏爱呢？那对于漂洋过海来到伯克利音乐学院求学的萱萱来说，你那边现在几点的问题意味着分别，意味着冒险。萱萱离开了深圳，离开了北京，和朋友们如星星般散落在世界的各边。大航海时代，当人们在地球上跑起来之后，终于发现几点钟并非天注定，而是随着人的迁徙而改变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你那边现在几点，天气怎样，你的近况究竟又如何呢？

刚听到这首歌，相信喜欢严仁中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听出来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严仁中的一首，名字叫做《很需要》。严仁中的嗓音其实就是这样的，他有一种特质在里面，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说话，没有距离感，但却能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午休的时光里，正需要这样的声音陪伴着大家，不用费力去听，只让它自然而然地流淌进耳朵里，就刚刚好。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样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

这首歌是来自过佑家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一月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

2017年，马毅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毅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马毅呢，将它改为杂杂苏，意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马毅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杂杂苏的底色，它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那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景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毅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演出赚钱，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最好的创作状态。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马毅呢，用自己偏爱的文字写下了《谁怪谁1950年》，还有《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哦，这首歌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首歌。程景远呢，终于可以为他优雅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风格，那么就是复古流行风。那他呢，自学成才，承担起了旋律创作、编曲和制作，将50-60年代的美国流行乐风格，像是乡村啊，还有福音，还有灵魂乐，与爵士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怀旧而不失摩登的色彩。那毕业于北大信科的这个程景远呢，本应该成为一名青年的程序员，却在杂杂苏的小工作室里每天敲着另外一个黑白键。他说，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晚点担心发际线了，谁知道他现在依然有六指宽了。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日，是星期二，九月的第二周刚开始。那不管这周呢，大家有多少事在等待的，记得你得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好运气。愿大家像歌里唱的这样，走出风一样的轨迹，自如来去，有翻页的底气。那感谢今天每一位在午间的休息时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大家，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老时间老地方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专家学者座谈会；
1: 党代表风采专栏，市党代表景爱杰双岗见初心，履职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进一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高质量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来自我市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平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质改数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健康营口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姚华明认真倾听发言，现场互动交流，对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实、富有前瞻性、针对性，为起草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让报告成为更具针对性、指导性的好报告。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营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好报告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姚华明强调，专家学者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落实好未来5年发展任务，离不开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倾情奉献、持续赋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主动扛起政治引领、思想引领、舆论引领的责任使命，要发挥智库作用，紧贴我市发展实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切实把智力、人才、科研优势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民生优势。要加强引才育才，主动扛起育才兴贤、引智赋能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人脉优势，不断夯实我市人才发展根基。

0: 姚华明表示，市委将始终坚持开门纳建、常态化搭建建研献策平台，全力为各位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履职建研、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座谈。
1: 作为一名市党代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把社区治理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始终坚持以书记抓落实、代表传民生双岗融合模式，统筹抓好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全力解决居民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擦亮基层党员干部为民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已建成13年，随着居住年限增长，一些物业问题开始显现。2025年11月，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小区设施维护、绿化、垃圾清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们说，业主委员会从申请到成立，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的全力推动。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王堪：
3: 景书记就带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投票箱，我们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啊，去上门的去让业主进行投票啊，这个工作都特别辛苦啊。我们通过这个成立业委会的事儿，就发现啊，像景书记这种基层的这种党员，真正的能够为咱们老百姓所想啊，去做一些实事儿。
2: 新湖社区辖区有466栋居民楼，4000多户居民。景爱杰努力当好基层治理攻坚员，针对部分小区装修垃圾乱堆、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车位收益归属等高频纠纷，他组织物业方、业主、楼栋长召开议事协商会，对照民法典、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逐条解读法规，现场调解矛盾。今年以来，已成功调处各类邻里物业纠纷40余起。作为市党代表，景爱杰化身政策宣传员，他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各级惠民政策、基层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文件精神，走进小区、商户，来到居民身边，开展常态化宣讲，消除居民政策盲区。秉持群众上门不如干部下沉的工作理念，景爱杰用心当好民情民意的联络员，依托社区民情台账，逐条记录物业纠纷、养老帮扶等各类问题，同时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来到群众身边，主动收集群众对城市建设、小区管理、民生配套的意见建议，把基层声音向上传递，用脚步丈量出社区的平安和谐。西市区新湖社区副主任张曼丽：
4: 景姐这个人呢，平时在工作中任心又通透，每次遇到什么困难的问题呢，请教她总是能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最近防汛期间，总是做事呢总是亲力亲为，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社区干部做出了榜样。
2: 多年来，景爱杰用攻坚员、宣传员、联络员3种角色，诠释了一名党代表和社区书记的双岗担当。市党代表、西市区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
5: 下一步我将持续履行好市党代表职责，持续深化常态化联系群众机制，进一步拓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小区遗留治理难题，持续跟踪建言，持续做好矛盾源头化解和特殊群体的帮扶，带动全体社区的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党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0: 9月1号晚，营口与大连两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会同公安交警部门联合行动，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记者马小晨：
7: 我现在是在国道202黑大县营口大连交界处，那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正严阵以待，稍后我们将联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行动。
6: 当晚行动，两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6名，执法车辆12台，紧盯夜间违法高发时段，以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货车为核心整治对象，同步对岭美矿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平单。

0: 运输制度。检查现场共查扣超限超载货车十台，违法车辆均被就近引导至梁市辖区内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完成称重检测与卸载分装整改，同时依据路警联合执法分工，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车辆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盖州路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家吉：
1: 根据超限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这台车呀是六轴车，限重49吨。通过上证检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已经达到了99.44吨，超载了60%以上。我们路警联合要对这台车辆罚款2000元，扣记6分。然后我们路政会对它进行卸载分装的这样的处理。
0: 本次行动在原有室内联动基础上实现拓展延伸，将执法联动模式从室内区县协同升级为跨市域协同作战，有效破除治超违法地域壁垒，进一步强化两市交界路段执法管控。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2: 从6月份以来呢，我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营口市各县区之间开展过3轮跨区域联合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成效。这次呢，是我们首次开展跨市域联动执法，重点整治夜间货车的超限超载还有逃避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咱们市域交界地带的治超监管力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毗邻地市，常态化开展这种跨市域跨区域的联合执法，维护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公路桥梁的通行安全。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理工学院喜迎2000余名新生入学。
4: 9月5号，营口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到校报到，来自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理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今年营口理工学院共开设29个本科专业，录取2040人。多元的学科布局，完善的育人平台，助力新一届学子扬帆起航。报到当天，校内迎新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学校精准对接新生入学需求，专门设置交费咨询处、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专属服务区域，一站式解决新生报到、费用缴纳、助学咨询等各类问题，为新生顺利入学保驾护航。营口理工学院2026级学生刘博文：
5: 就是这里的学长学姐都非常热情，还有这些志愿者了，都是非常亲切，就是帮我这一路，就是这个过程很顺畅。也听说过营口理工学院这个学校，就是这个专业这一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我都奔着这个学校来的。接下来我想就是认真地学习专业课，多参加实践。
4: 为了给新生和家长提供便捷暖心的入学服务，学校提前统筹做好迎新全链条准备工作，面向全校招募400多名志愿者，并开展系统化岗前培训，细化服务流程。同时在营口东站设置迎新服务站，统一安排车辆送至校内报到处，打通新生入校最后一公里。营口理工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王康：
6: 所有的新生入校之前呢，我们组织了全体志愿者的大培训，讲好怎么做怎么干，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包括天气的变化，给新生家长呢一个最温暖的一个感受。所有的志愿者呢统一着装，统一工作证，保障工作的规范性，体现出呢当代大学生最青春最亮丽的这种精神风貌。
7: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妇联举办巾帼志愿者能力建设暨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面提升巾帼志愿者服务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市各级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全国学雷锋4个100最美志愿者王永玲，围绕巾帼志愿服务能力素养、应急救护专业知识开展教学，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服务场景相结合，帮助参训人员补齐业务短板，夯实志愿服务专业基础。参训学员表示，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强，下一步将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志愿服务实践当中，不断提升巾帼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助力营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将于9月15号启动，持续优化我市消费环境，提振市场消费活力。本次315金秋购物节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至10月15号，为期31天。活动坚持公益免费、质量优先、惠民为本的原则，以优质供给满足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9月7号至14号，市市场监管局面向辖区开展商户招募工作，优先吸纳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辽宁优品门店、ODR 在线纠纷和解企业、无理由退货标杆商户等优质经营主体参与。参与企业将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坚守品质诚信经营，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健全售前、售中、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切实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活动专属优惠。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些自问自答的深夜呀、啊，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东朝西，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

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这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儿或咸味儿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8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 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

0: 忙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 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九五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

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

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 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5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7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

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

0: 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

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六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使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
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十五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暗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蔬菜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 84%。 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儿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儿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焖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是

大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但是呢咱也不能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您说呢？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旅游加养老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了也成为了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呢？有2亿了，其中将近一半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1000万人，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50%，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1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专家

0: 学者座谈会。
1: 党代表风采专栏是党代表景爱杰双岗见初心，履职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进一步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高质量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来自我市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平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质改树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健康营口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姚华明认真倾听发言，现场互动交流，对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实，富有前瞻性、针对性，为起草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让报告成为更具针对性、指导性的好报告。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时刻、营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引领营口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好报告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姚华明强调，专家学者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落实好未来五年发展任务，离不开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倾情奉献、持续赋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主动扛起政治引领、思想引领、舆论引领的责任使命，要发挥智库作用，紧贴我市发展实际，深入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切实把智力、人才、科研优势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民生优势。要加强引才育才，主动扛起育才兴贤、引智赋能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人脉优势，不断夯实我市人才发展根基。姚华明表示，市委将始终坚持开门纳谏、常态化搭建建言献策平台，全力为各位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履职建言、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座谈。
1: 作为一名市党代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星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把社区治理一线作为履职主战场，始终坚持以书记抓落实、代表传民生双岗融合模式，统筹抓好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全力解决居民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擦亮基层党员干部为民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已建成13年，随着居住年限增长，一些物业问题开始显现。2025年11月，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小区设施维护、绿化、垃圾清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们说，业主委员会从申请到成立，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的全力推动。西市区五矿渤海湾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王堪：
3: 景书记就带着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投票箱，我们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啊，去上门的去让业主进行投票啊，这个工作都特别辛苦啊。我们通过这个成立业委会的事儿，就发现啊，像景书记这种基层的这种党员，真正的能够为咱们老百姓所想啊，去做一些实事儿。
2: 新湖社区辖区有466栋居民楼、4000多户居民。景爱杰努力当好基层治理攻坚员，针对部分小区装修垃圾乱堆、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车位收益归属等高频纠纷，他组织物业方、业主、楼栋长召开议事协商会，对照《民法典》《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逐条解读法规，现场调解矛盾。今年以来，已成功

0: 调处各类邻里物业纠纷40余起。作为市党代表，景爱杰化身政策宣传员，他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吃透各级惠民政策、基层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文件精神，走进小区、商户，来到居民身边，开展常态化宣讲，消除居民政策盲区。秉持群众上门不如干部下沉的工作理念，景爱杰用心当好民情民意的联络员，依托社区民情台账，逐条记录物业纠纷、养老帮扶等各类问题，同时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来到群众身边，主动收集群众对城市建设、小区管理、民生配套的意见建议，把基层声音向上传递，用脚步丈量出社区的平安和谐。西市区新湖社区副主任张曼丽：
1: 景姐这个人呢，平时在工作中任心又通透，每次遇到什么困难的问题呢，请教她总是能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说最近防汛期间，总是做事呢总是亲力亲为，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社区干部做出了榜样。
0: 多年来，景爱杰用攻坚员、宣传员、联络员三种角色，诠释了一名党代表和社区书记的双岗担当。市党代表、西市区新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景爱杰：
2: 下一步我将持续履行好市党代表职责，持续深化常态化联系群众机制，进一步拓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小区遗留治理难题，持续跟踪建言，持续做好矛盾源头化解和特殊群体的帮扶，带动全体社区的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党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3: 9月1号晚，营口与大连两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会同公安交警部门联合行动，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记者马小晨：
5: 我现在是在国道202黑大县营口大连交界处，那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正严阵以待，稍后我们将联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跨市域夜间治超专项整治行动。
4: 当晚行动，两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6名，执法车辆12台，紧盯夜间违法高发时段，以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货车为核心整治对象，同步对零煤矿运输车辆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平单运输制度。检查现场共查扣超限超载货车10台，违法车辆均被就近引导至两市辖区内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完成称重检测与卸载分装整改。同时，依据路警联合执法分工，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车辆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盖州路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佳吉：
6: 根据超限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这台车呀是6轴车，限重49吨。通过上证检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已经达到了99.44吨，超载了60%以上。我们路警联合要对这台车辆罚款2000元，扣记6分。然后我们路政会对它进行卸载分装的这样的处理。
4: 本次行动在原有市内联动基础上实现拓展延伸，将执法联动模式从市内区县协同升级为跨市域协同作战，有效破除治超违法地域壁垒，进一步强化两市交界路段执法管控。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7: 从6月份以来呢，我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营口市各县区之间开展过3轮跨区域联合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成效。这次呢，是我们首次开展跨市域联动执法，重点整治夜间货车的超限超载，还有逃避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咱们市域交界地带的治超监管力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毗邻地市，常态化开展这种跨市域、跨区域的联合执法，维护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公路桥梁的通行安全。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理工学院喜迎2000余名新生入学。
8: 9月5号，营口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到校报到。来自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理想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今年营口理工学院共开设29个本科专业，录取2040人。多元的学科布局，完善的育人平台，助力新一届学子扬帆起航。报道当天，校内迎新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学校精准对接新生入学需求，专门设置交费咨询处、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专属服务区域，一站式解决新生报到、费用缴纳、助学咨询等各类问题，为新生顺利入学保驾护航。营口理工学院2026级学生刘博文：
9: 就是这里的学长学姐都非常热情，还有这些志愿者了就是非常亲切，就是帮我这一路就是这个过程很顺畅，也听说过营口理工学院这个学校，就是这个专业这个这一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我都奔着这个学校来的。接下来我想就是认真地学习专业课，多参加实践。
8: 为了给新生和家长提供便捷暖心的入学服务，学校提前统筹做好迎新全链条准备工作，面向全校招募400多名志愿者，并开展系统化岗前培训，细化服务流程，同时在营口东站设置迎新服务站，统一安排车辆送至校内报到处，打通新生入校最后一公里。营口理工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王康：
10: 所有的新生入校之前呢，我们组织了全体志愿者的大培训，讲好怎么做怎么干，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包括天气的变化，给新生家长呢一个最温暖的一个感受。所有的志愿者呢统一着装，统一工作证，保障工作的规范性，体现出呢当代大学生最青春最靓丽的这种精神风貌。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妇联举办巾帼志愿者能力建设暨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面提升巾帼志愿者服务意识与履职能力。全市各级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全国学雷锋400+最美志愿者王永玲，围绕巾帼志愿服务能力素养、应急救护专业知识开展教学，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服务场景相结合，帮助参训人员补齐业务短板，夯实志愿服务专业基础。参训学员表示，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强，下一步将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志愿服务实践当中，不断提升巾帼志愿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助力营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将于9月15号启动，持续优化我市消费环境，提振市场消费活力。本次315金秋购物节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至10月15号，为期31天。活动坚持公益免费、质量优先、惠民为本的原则，以优质供给满足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9月7号至14号，市市场监管局面向辖区开展商户招募工作，优先吸纳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辽宁优品门店、 ODR 在线纠纷和解企业、无理由退货标杆商户等优质经营主体参与。参与企业将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坚守品质诚信经营，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健全售前、售中、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切实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活动专属优惠。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3: 知道了，妈妈。拒绝。

0: 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

0: 150米，堵车。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胭脂屋，
6: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9: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9: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9: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2: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9: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8: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3: 想要飞，
14: 学知识，
15: 风采，
14: 听新闻，
15: 放游戏，
14: 听心事，
15: 讲故事。
16: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

大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小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呢，欢迎大家来到的是成长日记环节。那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有你在世界有多美好。
0: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安安同学的留言。安安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现在压力好大呀，自从上了5年级，我就天天被爸妈打压，每次考了满分得不到他们的表扬，但是要是做错了题，他们就揪着不放，我都记不清有多久没听过他们的夸奖了。本来高年级的学业呀，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还得面对爸妈的督促，我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亲爱的安安同学，你好。你知道高压锅的原理吗？高压锅呀，是通过增加压力，让食物更快地熟透，变得更加软糯可口。所以呀，适当的压力是可以帮助我们进步更快的，是有好处的。不过呀，压力是要有一个限度，要调节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高压锅的气阀，每当锅里咕嘟咕嘟冒着蒸汽的时候啊，它也会跟着跳动，让多余的蒸汽从锅里跑出来一些。所以呀，当你觉得压力太大，要找缓解压力的气阀的时候啊，这个气阀就是沟通。要认真地和爸妈聊一聊，口头表达和书信倾诉的方式都可以，把内心的压力、诉求、困扰都释放出来，促进爸妈调整教育方式，给你减压。爸爸妈妈没有在口头上表扬你呀，其实并不代表不认可你，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帮你解决问题才是要紧的事情。所以呀，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帮我解决问题是你们的能力，让我解决问题才是真实的本事。我只希望你们鼓励我，让我相信我能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西年同学的留言。西年同学说，佳怡姐姐你好，我和我的闺蜜都是班里的班长，以前我们经常鼓励共同进步，但是现在我感觉我们的关系不如以前好了，我总是忍不住

和他比较，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现在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了，我总感觉背叛了他一样。佳宇姐姐，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亲爱的新年同学你好，其实呀，产生情绪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这说明啊，你对自己要求是特别高的，上进心也特别强，所以说呀，这谈不上背叛。不过带着极度的滤镜看世界就容易消失真了，所以我们得试着打碎它。一方面呢，你和闺蜜都是班长，说明你们两个特别优秀，希望你能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要被极度的情绪影响了自信心。要知道，花有千万种，玫瑰有玫瑰的美丽，茉莉有茉莉的清香，你有你的特别。另一方面呢，闺蜜一定有做得好的地方，能够让你忍不住的去比较。有个成语呀，叫见贤思齐，意思就是说，见到有才有德的人，就想向他学习。所以呀，我们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通过学习闺蜜的优点，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厉害。当你打碎了嫉妒这层滤镜之后啊，就像以前一样，和闺蜜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像你可爱笑脸，我要陪在你身边。
0: 接下来呀，我们看到的是西瑶西爱的留言，他说：佳玉姐姐你好，在考试中啊，很多科目我都上了90分了，可是大家都认为我是抄同桌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小西爱同学，你好。这次的成绩啊，能够被怀疑，说明你取得的进步非常大。佳玉姐姐相信呐，这离不开你最近的努力和付出。当这份努力被人质疑的时候，我跟你一样，肯定也会觉得特别委屈。其实呀，他们会这么想，只是还不习惯而已。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继续努力，在下一次考试中证明自己。一次不够就两次，两次不够就三次。相信到时候啊，大家不仅佩服你，还会向你取经呢。说不定你也会成为你们班上的一个传说。

0: 接下来啊，我们看到的是瑞欣同学的留言。瑞欣同学说，佳玉姐姐，我们班的欣欣人缘特别好，大家都喜欢跟她做朋友，她的学习成绩也好，我真有点羡慕她，是不是因为她成绩好所以人缘才好呢？
1: 陪在你身边。
0: 亲爱的瑞欣同学，成绩好啊并不等于人缘好。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从各方面去想一想。欣欣之所以人缘好，也许成绩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可以再观察一下，除了成绩好，欣欣还有哪些优点呢？比如说像活泼开朗啊，乐观善良啊，乐于助人呢、啊。这些呀也可能是他拥有好人缘的原因的。亲爱的瑞欣同学，希望你努力的观察，也去暗暗的学习他优秀的一面。期待下一次你找到佳玉姐姐呀，可以说一说你的人缘有没有变好呢？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

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动车穿过小村庄。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一本好书啊，是可以滋养人的一生的。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好书叫做《歪脑袋歪脑袋木头桩》。一个歪着尖尖脑袋的木头桩，他瞧不起周围的小草，觉得自己比谁都高明，总希望事事都能够被大家重视，但总是事与愿违。当一群小姑娘来到他身边，又是唱又是跳的时候，

候，木头桩的心受到了震撼，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座雕像，于是也忍不住地唱起了歌。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歪脑袋木头桩》的作者。作者呀，叫做严文锦，是湖北武昌人，现代作家、散文家、著名儿童文学家，著有《楠楠和胡子伯伯》《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在1935年到北平图书馆工作，1938年赴延安，历任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师，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人民文学的主编，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不单单是一个有趣的童话，也告诉我们很多道理。通过木头桩的故事啊，也让大家明白的道理就是，看不起别人就代表无视自己的短处，这样啊，大家的虚荣心就会放大。所以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并为自己的人生不断努力，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书有没有吸引到你呢？你有读过这本书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惊蛰》。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唐先生领院经典换新生。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一章的内容，一是区分可说之道与不可说之常道。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收听到的环节呀，是智慧哆来咪。今天要为大家来聊的是有关睡眠的事情。当城市的灯光逐渐熄灭的时候啊，有些本该进入甜蜜梦乡的小朋友们，却伴随着焦虑和疲惫辗转难眠。其实啊，研究中显示，中学生的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啊，也已经接近成年人了。而睡眠障碍呢，会悄悄地损害孩子们的大脑、骨骼和免疫系统。睡眠不足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导致免疫力下降、认知损伤，还能够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大朋友们就要及时地关注孩子们的睡眠问题了，并且要及早地干预。所以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睡眠障碍的预警信号。学龄前的儿童啊，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频繁的夜惊，入睡时间超过40分钟，白天异常的暴躁、易惹怒、易生气等等啊，就说明这已经是睡眠障碍了。那小学生如果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晨起很困难，白天频繁的打盹儿，注意力涣散，学习效率低的时候呢，也是睡眠障碍的预警信号。那初高中学生呢，如果周末补觉超过三个小时，昼夜节律紊乱，情绪低落，动力不足等等。也有些小朋友们呢，是表现为不明原因的头痛、腹痛等躯体的症状。那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家长可就要科学干预了，让孩子们的睡眠回归黄金标准。家长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重视孩子们的情绪和睡眠，注意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可以采用90分钟的睡前程序，关闭电子设备，用温水泡脚，亲子阅读，或者和孩子们沟通，代替屏幕的蓝光。睡前可以让孩子们用正念冥想等方式助眠。孩子们啊，在起床的时候建议使用3-2-1的起床法，醒三次，深呼吸两分钟，伸展一杯温水，逐步唤醒身体。家长要给孩子们打造睡眠友好型的空间和环境，比如说呀，把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20摄氏度，湿度控制在50%-60%，噪音小于30分贝，并选用遮光效果好的窗帘和符合脊柱曲线的床垫。那对于有睡眠障碍的孩子呀，家长可以通过睡眠监测记录孩子们的睡觉结构，建立睡眠日志，量化孩子入睡时间、叫醒的次数和晨起清醒的程度。同时啊，大朋友们还可以给孩子们的睡眠添砖加瓦呢。晚餐的时候，家长可以让孩子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比方说像鸡胸肉啊、香蕉、牛奶等等，避免让孩子睡前摄入咖啡因，也就是说奶茶、巧克力等。还有啊，也避免让孩子们过多的饮用水，有助于调节睡眠的节律。那小朋友们的睡眠是如何的呢？还有哪些能够快速入睡的小妙招？小朋友们可以和佳玉姐姐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哇，中药为什么这么神奇？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拉拉小耳朵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呢，由瑞亚同学点播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收听猪八戒吃西瓜。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拉拉小耳朵环节，我是佳玉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拉拉小耳朵环节中的小吉祥物小耳朵。佳玉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有关唐僧师徒的故事。小耳朵，那在西游记里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呀？
1: 我最喜欢，哎呀，这个可真难选呀。我很喜欢猪八戒，因为他很可爱，可是我还是更喜欢孙悟空，因为他机智勇敢。
0: 那正好，今天呀，我要为大家讲的就是有关你喜欢的两个角色，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猪八戒吃西瓜。

0: 猪八戒吃西瓜。唐僧师徒四人前去西天取经，路过火焰山，这里非常炎热，没有一户人家。孙悟空说道：
1: 师父，您先休息，俺老孙去摘点水果，咱们来解渴。
2: 猴哥，你一个人去多辛苦啊，不如老猪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猪八戒说道。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呢？好吧，那你就陪我一块儿去吧。猪八戒心里想，
1: 猴哥，你一个人去肯定想先吃饱了再带回来，老猪我才没那么傻呢，我也要去先吃饱再回来。
0: 孙悟空眼睛一震，心想，
2: 嘿嘿，你那点小心思还想瞒过我？以为我不知道？看我怎么对付你。
0: 孙悟空带着猪八戒一路走啊走啊，猪八戒累了走不动了，就想出了鬼点子。
1: 哎呦，猴哥，我肚子好疼，走不动了。要不你先去吧。
0: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又想偷懒了，也不去理他，就一个筋斗云翻到南海去摘水果了。看到孙悟空驾云远去，猪八戒开心地赶紧找到一棵大树，躺下就睡着了。吹着舒服的微风，猪八戒很快就睡着了，还梦到了很多好吃的，流了一地的口水。突然，什么东西撞了他一下，把他给撞醒了。正当他准备发火的时候，看到身边一个绿油油的西瓜，开心的差点蹦起来。猪八戒把西瓜切成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1: 师傅一块，猴哥一块，沙师弟一块，最后一块是我的。
0: 他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这块西瓜给吃光了。再说孙悟空，他一个筋斗云就到了南海，发现了好多水果。他一跃翻下，解开自己的围裙，摘了各种好吃的水果，直到围裙放不下了，才起身离开。孙悟空回来之后，发现猪八戒正抱着西瓜欢快地啃着。很快，他把自己的那块西瓜吃掉了，又忍不住想开始吃孙悟空的那块了。猪八戒心想，
1: 猴哥知道不会又扯我耳朵吧？
0: 随后又一想，
1: 没事，我只要留一块给师傅就行了。
0: 孙悟空变成了一只黄雀，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只见猪八戒吃啊吃啊，竟然连师傅的那块也吃到肚子里了。孙悟空生起了气来，
1: 这呆子就知道一个人吃，看俺老孙怎么整他。
0: 于是他现出原形喊道，
2: 八戒。
0: 这一叫可把猪八戒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1: 哎呦，猴哥。
0: 猪八戒心想，
1: 完了，要是让猴哥知道我把西瓜全吃了，那就糟糕了。
0: 于是他赶紧抓起瓜皮丢得远远的。孙悟空跳到猪八戒的面前说，
2: 八戒，我摘了些果子，咱们回去一块儿吃吧。
0: 猪八戒以为孙悟空什么都不知道呢，在心里面偷着乐。孙悟空呀，故意地让猪八戒走在前面，走着走着，猪八戒突然狠狠地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
1: 哎呦！
0: 原来不知怎么的，他踩到了一块西瓜皮。孙悟空赶紧扶起他，一瞧地上，生气地说道：
2: 这是哪个呆子吃完西瓜到处扔瓜皮，害得我师弟摔跤了。
0: 猪八戒心虚，连忙地说道，
1: 没事儿，师兄没事儿，我不疼不疼。
0: 他们俩继续往前走，可是没走几步，猪八戒又摔了一跤。孙悟空扶起猪八戒叫道，
2: 是哪个呆子， 偷吃西瓜，还扔瓜皮。
0: 猪八戒说道：
1: 没事儿，猴哥，没事儿。
0: 心里却暗想，
1: 今天咋那么倒霉呢？
0: 眼看要到师傅这儿了，孙悟空突然说：
2: 八戒，你说我摘的果子跟西瓜比。

0: 师傅，这呆子只顾自己，吃光了整整一个西瓜。我把他偷偷扔掉的瓜皮颠到他的脚下，让他摔了几跤，惩罚他而已。孙悟空急忙去解释。猪八戒听了大哭道，
1: 别提了，早知道猴子请我吃了一路的瓜皮，我怎么也不敢独吃那个大西瓜呀。
0: 大伙儿听了哈哈大笑了起来。

0: 小朋友们，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喜欢这个故事吗？
1: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在去西天取经的途中，懒惰的猪八戒因为偷吃西瓜而且不懂得分享，最后被孙悟空惩罚的故事。
0: 是的，那佳玉姐姐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啊，猪八戒因为好吃懒做，自己偷偷吃西瓜，不懂得分享，被孙悟空惩罚了。我觉得孙悟空做得很对，我们应该向孙悟空学习，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要跟自己的好朋友还有家人分享，不可以像猪八戒那么自私哦。
1: 我明白了，佳玉姐姐，在和小朋友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一定会积极地和大家做朋友，真诚地对待大家。我相信学会分享，真诚待人，就一定会结交到真正的朋友的。
0: 对的，小耳朵，看来啊，你的悟性真的是非常高了。那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收获到真正的友谊。那今天我们的拉拉小耳朵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再见。
0: 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中学到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5: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7: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8: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9: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5: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0: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

0: 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

0: 术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个呢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于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

0: 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力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零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 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谈恋爱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解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

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祝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蔬菜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84%。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儿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儿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焖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适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
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但是呢咱也不能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您说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旅游加养老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呢也成为了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呢？有2亿了，其中将近一半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1000万人，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50%，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一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一个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线下有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建立的是养老医疗保障资金的统筹使用、便利结算以及机构养老补贴的制度，来进一步的释放中高端机构的养老需求。有专家还说，应该加快开发建设养老服务的云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才能相见与梦想。
1: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没有办法一一而言。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可以联络到我。我无意间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甚是喜欢，我也毫不吝啬地向他分享了朋友圈，很多很多朋友都被这个特别的音律所吸引，像是从留声机里播放的旋律，嗓音慵懒而颓废，故意压低的声线好像在营造一丝恐怖的气氛，听得我们人心痒痒，尤其是吉他的转音，让我的思绪一瞬间从民国时期拉回了现代，桂花香。

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这种翘首以盼的心情真的是让人又激动又焦虑。花开花落，秋去冬来，人海茫茫，多情问谁。或许只是那不经意的相逢，却在心底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我还在等，等你回来，再看我一眼。

我最近还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把早安改成早，把晚安改成睡了，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例外，那他也配不上我们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

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和杨香武为了寻找开天棒，来到个小村庄。他们跟村民打听，见没见着一个60出头的人，挺瘦，长得挺黑，拿着个鱼骨。这个人呢，住在什么地方？有人就告诉他们了，说你说的这个人呢，不住在我们这个村儿，他过去还真是这个村儿的，但是他搬到一个山上去了，那个山离这7-8里地，叫娃娃峪。他现在是山上的总瓢把子大寨主，人送绰号孝母赛子谦，山心山世玉。贾明一听这心里边乐呀，哎呀，肯定是的，肯定是的。没想到刚到这个地方一打听，就打听到了正主。不过这家伙他占山为王的，他为什么在神猴身上把真正的开天棒给拿去了呢？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他跟那野人熊有没有什么勾连？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防啊。白天别去，晚上探山。贾明和杨香武二人商量好了，白天的时候找个地方睡一觉，吃点饭，收拾挺当利落，就等着晚上上山。话分两头，再说一说娃娃峪的总瓢把大寨主山心。这个山寨主武艺有剑客的身份，他的脑子呀挺滑，他把附近几伙小贼都拢到一起了。现在他这个娃娃峪有1000多军卒，早在1年前他跟野人熊就勾搭上了，野人熊想利用他这一伙兵马，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他呢也想找个靠山，就经常有书信来往，说前几天他路过长沙外的千树镇，发现满老道教徒的棒术，哎，这棒太好了，金紫金鳞，这是一条宝棒。他再一偷听，听到满老道教徒的棒术是让徒弟到两军阵前帮贾明，当时他就拿定主意要把这个棒盗走。可是他一看满老道武艺高强，在他的眼皮底下行事行不通，他就偷偷地做了一条棒。要说做的那条棒那是挺粗糙，跟这个真正的开天棒要放在一起那么一比，一般的人都会识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起码应该看到他们俩不一样。但是这个山心他做出这条棒，从形状方方面面反正和那条棒啊也差不太多。就这样他趁着神猴许长河取路奔两军阵前，就走到途中他假装呻吟说有病，骗取了年轻人的同情。他拿着那鱼骨冰了邦啷的，其实里边藏着他那个假开天棒，他就给掉包了。现在他把真正的开天宝棒拿到他的山上，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野人熊，让野人熊派人来取棒。山心山世玉他挺美啊，心想人家要用这个棒打野人熊他们去，我得到这条棒了，野人熊你派人来取棒你能空手来吗？这条棒是北胜满金阳做的，价值1000金，起码你得给我带10000两银子来。 可是来人取棒，一个钱都没带，山心心中很不痛快，但是这个嘴上还不能说。那说野人兄派谁来取棒？他可不能派一般的军卒来取棒，这棒可至关重要。野人兄他派乔渡、乔云木和秦游、洛风春这三个人来取棒。就在前几日，长沙大帅孟焕听说自己外甥投降贾明了，他一两天都没吃饭。最后他派乔渡几个人到军前去看看，如果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报自己。这乔渡刚到两军阵，野人雄就给他派上这个用场，让他来取棒来。那乔渡、乔云木身为名将，武艺高强，他要带着棒往回来，那半路不会有闪失。但是乔渡到了这个山上，见着山心，他就感觉到这个山心不阴不阳，不热不冷，不愿意立刻让他们把棒带走。山心嘴上说：“哎呀，这棒我得来不易，我想再看两天，那你们呢也别太心急，都是老朋旧友的，这都在这儿多住些日子，然后你们再把棒拿走。”乔渡就感觉到这个山心可能是有些想法，大概是挑我们野人雄先锋的理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不好到这来取棒就走，既然你说要再看两天，那就再看两天吧。当天晚上，山心就在自己的分金厅是大排宴宴，给乔渡这几位接风胆臣。他们这一边喝一边聊，乔渡微然一笑：“山寨主，要说起来我还是光听说这开天棒说怎么怎么好，尤其您那个信里边写呀，说这是天下第一宝棒，先睹为快呗，我们先看看，你看行不行？”“行行行行。”山世玉一捋这柳山羊胡，告诉手下人把棒请出。你看果然是宝棒，都不能说拿出，得说请出。有两个心腹弟子到后边把这棒抬出来了，其实一个人也能拿动，故意两个人呢来个排场，得抬着出来。这棒也得有七八十斤重，往桌上这一放，所有人的眼光都被吸引住了。这棒说白天的时候借着阳光是金光四射，晚上的时候他自己似乎也放光，光滑滑令人胆寒，黄灯灯光芒耀眼。乔渡用手掂了一掂，趁手就拿着呀，感觉到舒服。哎呀，宝棒啊宝棒！他把棒放那儿了，端起酒杯：“我敬山寨主一杯。”“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乔将啊，要说咱们虽讲叫初次相会，但是我久仰你的大名，咱也算老朋友，深交已久了。但愿您把棒取回以后，跟你家总先锋说明这棒来之不易呀。”乔渡那是老江湖，听对方又点了他一句，他连连点头：“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我家总先锋拿到这条棒是不会忘了你的恩德。”刚说到这儿，就听这房顶上嘎啦一响，乔渡和山心同时把这杯放那儿了，闪眼光往上看，他们听到这个房上瓦隆一响，好像上边有人，这是踩的声音呐，咔咔，咚咚咚咚咚。山心、乔渡是往外便窜，跟着就是洛风春。

和蚩尤这几位轻功都不错，相继而出，还一些小寨主人等也都跑出来了。山心和乔杜两个人刚往出一来，就见一道黑影打这个房上斜刺里窜下去，越过高墙往后山便跑。乔杜一声低喝，哪里走，脚底板一跺地，一掠出墙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随后紧追。山心他出了大厅，看到黑影后，见乔杜追下去了，他眼珠一转悠，他没追，他想到开天棒还在上厅内，恐怕宝棒有失，转身回到上厅，对着棒他喝酒，他在这看着。过了一会儿，乔杜回来了，就见他脸色铁青，本来这位浑身没肉，长个骷髅脸儿，现在更瘆人了。山心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没追上夜行人。乔健康，来来来，请坐请坐，咱们一边喝一边聊。让山寨主您笑话了，我追那个人，那小子轻功还真不错，开始是没追上，后来他一闪，我对山路不太熟识，找不着道了，我就回来了。哦，我猜想这或许是我山心过去得罪什么人了，人家晚上来呀，要找找我的麻烦，可是一看瞧见个诸位在这儿呢，就把他吓跑了。不必在意，来干。端起杯来他要干，乔杜这酒就喝不进去了。山寨主，要如果是一般的仇家，这倒还好对付，可是我思来想去，却感觉到今夜来的这个人跟青影有关系呀。想那假名那小子是无孔不入，那么咱们把棒拿来了，这也有几天了，说不定他就打听到了咱们这个地点，夜间前来探山。如果真要是贾明他们上了山，咱这个棒还真不妥稳。哦，山心一听，啪把酒杯蹲那儿了。贾明这小子他要不来还就罢了，他要真来了，爷爷我还就不能放他回去。要说这个乔杜老奸巨猾，他跟贾明打交道有一年了，开始他有瞧不起贾明，到现在对贾明是极为重视，他这才分析到说可能是贾明他们来人了。他没猜错呀，来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贾明，另一个是杨香武。贾明谨慎起见，让杨香武上房听一听看一看，但是杨香武还是出了动静，人家出人一追，杨香武把那些人引走了，贾明这才在墙外脱身，不然的话这些人要追贾明，贾明腿又短又舔个草包肚子，可跑不过他们。现在贾明和杨香武在暗中合计，棒就在他们手中，咱们得想尽方法把棒拿来。杨香武说，刚才听到他们谈唠，那个山寨主要把此棒交给乔杜，送给野人熊。那要真送给野人熊的话，野人熊有两条宝棒，昆仑大棒、开天棒，咱还能对付得了吗？所以说得在乔杜把这棒拿走之前，咱们得把这棒拿到手中。他俩这合计的，乔杜他们就准备休息了，这时候都已经过了三更天了。乔杜还嘱咐山心，寨主，这个棒就暂时还是您放着，可是您放什么地方你可得千万注意呀、啊、可别丢了。放心吧，没差，你们跟我来，你们看我放的地方保险不？
就在分金厅后边，还有一间小房，这小房盖得挺规整，门上着锁。山星告诉人把这锁打开，他进来了。有人掌上灯，往里一照，一看里边有一只箱子，这箱子是铁梨木的箱子，特坚硬，因为它有一定厚度，你就拿刀剑砍那都砍不断，砍不开，四个角都包着大铜叶子，那大铜锁跟个馒头似的，特结实。他把这铜锁打开，将这箱子盖周开，把棒往里一放，砰，箱子盖上，锁又锁上，将钥匙往腰里一别，咱这棒就放在这儿。这是万无一失，一个是箱子沉他拿不动，再一个想打开柜他打不了，咱外边还都是人，好了，休息去吧。乔杜看到这儿，这次点点头，他略微放心出去。山心又把门锁上了。这时候将近四更天，这天才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贾明跟杨香武说，老吴，你看着了吧，他们打那个屋出来的，没看着他们把棒带出来，估计着这个棒就藏在这个屋里边，咱们得进屋取棒。老贾呀，我老琢磨着，好像人家暗中是有埋伏啊，有多少眼睛都这么盯着呢，进去很危险呐、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把你在外边给我放风，我到里边去，因为这走平道不用往高了蹦，我能行。老贾你可得小心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就坏了事儿了。别说了，放心，没炸。贾明勒了勒腰带，把草包肚子勒回去了，摸了摸背后他的宝杵，闪身行接近这个小房门。贾明江湖那一套他是很熟悉，他百宝囊里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左嘎巴把这锁给起开了，轻轻的左嘎巴把这锁给起开了，轻轻的拿下锁打开门，闪身行进去了，然后把门又带上。杨香武在外边看着他，就感觉到自己这心蹦蹦蹦直跳。贾明也进去，杨香武就好像是不喘气儿了，他憋着这一口气就等着贾明把这棒拿出来。贾明来到里边，开始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他适应了，恍惚见到屋子里边就有一只大箱子，他拿手一摸有锁，他使劲一别，咔嚓把锁给别断了，拿开放地下，掀开的箱子盖，这箱子还挺高，要一般人伸手就能把棒取出来。贾明个矮胳膊短，他往里边探身摸不着，那个棒靠里边那个边放着呢，他就把身子探进去了，可是刚一摸着这个棒，后边有人抄起他两条腿来，咔嚓就把他送到柜里边去了，咔嘣将箱子盖好。哈哈哈哈哈哈！果然是贾明啊，你小子也有今天。贾明到里边了，那脑子嗡的一下子，完了完了。他一听这乐的声音，乃是哭着走。乔杜、乔云木、杨香武在外边一听，坏了，老贾让人家给逮住了，撒腿他就跑。得回杨香武跑得快，乔杜把贾门一招进去，箱子一合上，

假名落到咱们的手，他钻到箱子内，他还想好吗？就听箱子里边的假名说话：我要跟总瓢把大寨主山老寨主讲话，请问哪位是山寨主？乔杜就不言语了。秦游、洛风春他们把眼光都落到这个山心的身上，乔杜这时候都有几分担心了。他知道贾明这小子鬼心眼多，还会白活。反正您这么说，他在两军阵前就愣把那霸月给说降了，可见贾明就有些韬略。现在他要跟这山寨主说话，那也就无碍让山寨主把他饶了，让这寨主帮他揍我们。估计着这寨主不至于帮贾明吧？不能。那听听他们怎么谈吧，咱们先别搭话。山心来到箱子边，他用手一敲，梆梆，某家就是山心山世玉。贾明啊，按说我也早知你有个名头，可惜咱是这么相见，对你多有不公，望其担待。爷们儿，别客气了，我这两下子跟您比起来，我也就配做个瓮中之鳖。贾明这么一说，逗得外边这些人扑哧一下都乐了。爷们儿别乐呀，我服了，从今往后我不敢再冒犯你，可有一节我得告诉你，您和野人熊乔杜他们可不一样。野人熊乔杜那是国家的反叛，他们福保吴三桂，打到长江边占领洞庭湖，这是叛反呐、国家就让他们给搞乱了，早晚有一天八旗劲旅要扫平三藩，使得天下太平。吴三桂他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那您老爷子呢，只不过不愿意在村里边住了，到山上和一些弟兄说结俩钱就多花点，结不着咱就自耕自食自织自衣，享乐天年。你说你现在犯得上帮着他们要杀我吗？爷们儿，你把我放出去，我肯定会报答您。山心一听，贾明，你这番话我听着倒挺舒服，可是我已有打算。来人，就在院落当中给我架上柴草，我要火烧贾明。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娃娃遇债主山心，要火烧贾明。山心已经拿定主意，他既然和野人熊勾搭在一起了，那就不能够再偏袒贾明做事，那把贾明已经扣在箱子里，那干脆就把他杀掉。现在开天棒也在箱子里面，可是用火烧箱子，那开天棒并烧不坏，所以现在就火烧贾明。他这一声令下，有的手下的喽啰在院落里边把柴草就架起来了，将箱子抬出去，往柴草上一放，火把拿过来。山心接过火把，转身递给乔杜：“
2: 乔剑客，我知道你恨贾明，那你就亲手点火把它烧了吧。”
1: 乔杜微微一笑：“
2: 哎，

我在这儿毕竟是客，您是主，还是主人，来接过贾明的性命。他把火把又递过来了。乔都有他自己的心思，他想，我当然恨贾明，我恨不得亲手抽他的筋，扒他的皮。可是我看你这山寨主和我们野人熊先锋不是那么和睦，我们到这来取棒，你不说立刻把棒给我们让我们拿走，你说你还想再看几天，我们没办法，也只好在这儿就得住几日。看来你这个人要想和我们野人熊先锋讨价还价，那么像你这样掖着一些心眼的人恐怕要见利而忘义，以后说不定你一条在我们这儿没什么油水，那你就不帮着我们干了，所以我得让你亲手点火烧死贾明，你把贾明一杀死了，你就跟贾明他们那边的侠剑客和他们那边的军兵结下不解之恨，那么他们得处处的找你的麻烦，你就得依附于野人熊先锋，依附于我乔都，到那时不是我们求你帮忙，是你求我们帮忙。乔度老奸巨猾呀，他有这个想法，但山仙还没这么考虑，他不多想，他把火把接过来哈哈乐了，嗨，好，那么我就亲手点火，我烧这贾明，我这贾明啊，你不是贾二法官吗？金头老虎啊，贾大剑客呀，现在你有没有能力从这箱子里跑了？没这能耐，那我可要点火了。贾明在箱子内把眼一闭，心想完了，你说多少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没成想在这小河沟我就翻了船了，反正倒霉也倒在乔度他们这些人也恰巧来到这儿，不然的话我可能还能劝说这债主把我放了。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箱子这么紧，想出出不去，我只能在里边被烧死，妈死也不痛快，哪管来个一刀之罪呢？你说这么烧我得多遭罪。贾明在里边等死，山仙将火把往柴草上一递，是刚这么一递，眼瞧着把这柴火就挨上，那就要点着了。贸然间，在旁边那个墙头上有人大叫一声：“胆黑，且慢，冒家在此啊！”呼，山心退步回身。还有乔度、秦游、洛风春、大小寨主等人都循声往墙上这么一瞧，就见在这个墙上站这位也就20多岁，瘦矮的身材，焦黄的脸膛，头上戴着马尾辇透亮巾，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手中舞动着一个小刀片儿。山心和他的寨主并没见着过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可乔度、秦游、洛风春一眼便认出，这不是别人，乃是圣婴的弟子赛毛遂杨香武。一看杨香武，乔度眼露凶光，心想好，又来个给贾明作伴的，把他拿住，也将他杀死。可是他没急于动手，他瞧着旁边的山心，山心一声断喝：“什么？”杨香武打上面蹦下来了。寨主要问我，我不是别人，我的师父是圣老侠圣婴，我是他不成器的弟子，叫杨香武，那个要被烧死的贾明是我的师弟。我先把话说明白了，要是凭打的话，我两个三个十个八个都打不过山寨主一个人，何况你们那面还有乔剑客，还有很多的寨主啊，我到这儿啊。

0: 不是打仗的，我是说喝的。山心一声冷笑，你说喝来了，你给谁说喝？我要给我的兄弟贾明说喝说喝，你能说喝得了吗？山寨主啊，要如果说咱们爷们儿是头次见面，这不假，可是我对您的了解可不是现在，前些日我就听人说呀，你老人家号称叫孝母赛子谦，说你老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还特别的孝心。开始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个孝心法，就在今儿晚上，就在房塞，我可明白了，你老人家真是个孝子啊。我到后边啊，恰巧就看着您的老母亲了，瞧那个年岁没有90也得有80吧，可是长得呀那个富态呀。小丫鬟在旁边唠着嗑，我听老太太只要一说起你来，那是特别满足的那个样儿啊。我就明白了，别人传讲的说你老人家孝心，这话是一点不假。您看别人听杨香武说起山心的母亲来，这啰里啰嗦的都不愿意听，可是山心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后脊背一发凉，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儿了。就见杨香武一乐，接着往下说：“山寨主啊，本来呀、啊，我也不敢去惊动这位老夫人，可是我一看你们这面把贾明给拿住了，又要架火烧，我没有办法呀，我就把老太太给背到那个山底下去了，我放在一个呀，除了我，神仙都找不到的地方。寨主，您别恨我，你也别着急，说老娘啊，她是万无一失，只要你把贾明给我放出来，我把老娘就给你送回来。寨主，我也是万般无奈了，才用这么个招，不然的话我可不敢冒犯。寨主啊，我这儿给您赔礼了，您看您倒是还人是不换呢？再看山心山世玉鼻洼鬓角往下淌汗，他把牙咬得嘎嘎直响。山心今年60出头，他的老母亲是正好90岁。山心这一辈子没儿没女，早年娶了个媳妇死了，他就没再娶，他就跟他这个母亲相依为命。开始是嫌村里边乱，他才带母亲到山上来住，后来他成了山大王。要说他孝心母亲，那可真是一般人比不了，他的外号叫孝母赛子谦。古时有个闵子骞，那是孔夫子的弟子，24孝其中有闵子骞一个。闵子骞对于自己的后母都特别孝心，传到后世为人赞颂。山心的这个母亲就是他的继母，但是山心自小是这个继母养大的，这母子是赛过亲生的母子，是经文母亲被这杨香武给拿到山下，他是又急又恨，还不敢贸然行动，说他过去就可以把杨香武拿住杀掉，但是他不敢冒这险呐，万一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乔杜他们一听，这眼睛长板了，心想：坏了，麻烦，这山心能不能为母亲把这假名放了呢？他们正想到这儿，山心说话了：杨相武，你把我母亲给我放回来，我立刻放假名。老人家呀，我可不是对您老不信任，现在您说 您跟这乔杜这些人在一块儿呢，我敢先把您的老娘给放回来吗？放回来，你要不放贾明怎么办呢？就算你想放，他们一刀一剑把贾明要杀了，我找谁去呢？这么办吧，咱们爷们儿啊，来个君子商量，换个地方，今天咱们就别换人了，明天过午的时候咱们找个地方，您放贾明，是我放老娘，您看怎么样？
1: 好，
0: 那么你说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您这个娃娃峪往前走，到两军阵前了啊，别往野人熊那边那个大营去，靠着我们这面一侧，当然也不让你离我们大营太近，离我们大营20来里地儿，那面有一片熟林，我把您的母亲呢就带到那儿，您那压着贾明也就到那儿去，咱们两边一换人，您看怎么样啊？杨香武他一提这个地点，山心对这一片是特熟，点头同意。好，明日过午换人。这后半夜山心也没睡觉，杨香武走了以后，他就和乔杜这些人合计着怎么去救老娘，万一出岔怎么办。乔杜他们都想劝别放贾明，但是一看山心孝心母亲这个劲儿，他们不敢就这么直接开口。但是乔杜他拿定主意，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把贾明给放过去，我得找个机会把贾明整死。但是山心这个人，一是怕贾明跑了，再一个也真怕有人把贾明先害了。他不离开贾明，他就在贾明身边。现在贾明已经被他从箱子里拿出来，捆绑上又点着麻穴，那是动弹不了。第二天早晨，他带领着几十精壮的喽兵和各位小寨主，把贾明绑在一匹马上，然后够奔换人的地点。乔杜想暗杀贾明没机会，现在一看要换人了，他也只好随着除了娃娃峪奔两军阵前这个方向来。他们到了换人这个地点，就见打军营那面来了一伙人，人不多，也就有20-30位，有一些押车的军兵，还有10几位20来位侠剑客。有一辆平板小车，不是古时那轿车，古时轿车它带棚，马拉着，这是平板车，一匹马拉着，车上边铺着毯子，毯子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哎，这老太太虽说年迈苍苍，可是皮肤白嫩，两眼清楚，一点都不浑浊，显得身体很健朗。山心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喊了一声娘啊，老太太也听到了。可是这时候杨香武打旁边跑过来了，我说寨主，您真是守信之人呐，说现在来还人您就来了，太好了，那么请咱们同时就把人放来吧。
1: 好，
0: 你让我娘那辆车先慢慢过来。好了，您放心，您看我把这车赶过去了，你不要跟着，让我娘这辆车自己往前来。哎，好好好，我听您的。杨香武轻轻地一打这匹马，这匹马不是军马，不很高大，就是一般的拉车的马，但是特稳的。他用手这么一拍，这马拉着老太太不紧不慢奔着山心这不就来了。山心他可不敢大胆的冒险，说那边放人了，我这边不放，说不定他母亲就有什么危险，因此他也拿手一打贾明骑的这一匹马屁股，啪啪啪啪啪啪， 贾明被捆绑了呀。他骑在马上，马往前去，乔杜咬着牙瞪着眼，眼睁睁看着贾明过去了。贾明这马比老太太拉车那个马就稍微快了一点，他们两边换人当中这距离有50步，贾明过去了，老太太这个马就将将来到半道，山心就准备过来接他娘，可是这马就拐弯往杨香武他们那边去。山心一看，哎哎，怎么拐回去了？他哪知道啊，就在那个马车底下有个人拿着个小刀扒拉这马屁股，我不是，那马能不拐弯吗？那马拐回去了。杨香武乐了，我是债主啊，我这没办法，只好啊失信了。这么办，你拿你那个棒再换老娘，你放心，老娘心在我们军营，成天是山珍海味，有丫鬟捶腰捶背，不会遭罪，你把那个开天棒拿来，你老娘就给你放过去。说到这儿，杨香武一摆手，快走吧。山心一笑，杨香武，我恨你，我也要你的命。您别追呀，你要一追我们就得快跑，这个道还不平，那冰了邦啷的，把老娘要是一蹲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你别追，我们慢慢走。山心一听，我说，哎呦，我甘急没办法，他还真不敢愣追。这时候贾明有人把绑绳解开，穴道给他拍开，他倒上车了，扶着老太太。大娘啊，我带您回军营，过些日子您儿子就上我们这边来了啊，来走，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开始乔杜没敢追，他一看山心不追了，他也就站那儿了。但是他又一转念，不行，我何不借此机会往前追赶？我这一追，明着是救老太太，但是我一追上了，贾明、杨香武这帮年轻人狗急跳墙，可能就把老太太杀掉。要一杀掉，你还拿什么换棒啊？那棒就得给我。山心就会和贾明等人彻底的无有关联，说有的只是仇恨，那山心也就投靠我们，帮我们了。就即使贾明不杀老太太，我往前这么一冲，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一着急一上火，她脑袋一发懵，说不定就死了。反正只要老太太一死，我这边事儿就好办。乔杜这人坏，他拿定了主意，大叫一声，贾明、杨香武，你休想伤害老夫人，哪里走。一摸腰中抖手，拽出来36节骷髅宝鞭，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陆地飞腾，发的功夫是直追向前。他往前这一追不打紧，山心一愣神想拦他，可是没拦住。再看乔杜已经窜出去好几十步远了，但是贾明他们也跑出去很远。乔杜就是想追上把老太太逼死，可是他贴着道边正飞也是一般往前追，猛然间就在道边这个树上头，那个树梢上有个人飞身形就窜下来了，上边落下来的那个人也是使鞭的，寒光一闪，这条鞭啪就缠向了乔杜的脖子。乔杜眼快身子快，缩紧藏头往下那么一杀身，哎，一鞭扫空，没有缠上乔杜的脖子，但是砸中了他的发辫，把他那个辫绳给他撸下去了。当时他这条辫子啪一下抖了开了， 满头的乱发，乔杜向后连连退步，瞪目观看。
1: 啊，什么人？
0: 书中交代，贾明他们可不知道有个人半道挡了一下乔杜。他们现在已经跑向军营，回到军营了。
1: 现在乔杜他一看偷袭他的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匀称，很漂亮，头上戴蓝缎软绒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千刺桂叶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使鞭的是十三节亮银鞭。乔杜心想，就这条鞭刚才这一招堪称上乘鞭法，不是我乔杜自负，就我这一条鞭恐怕天下没有谁能胜得了我。可是刚才他那一招真是神乎其神，出招迅猛，招数老道，可能在某些招数上都不在我之下。他是谁？乔杜看着他一问，就见这年轻人两眼冒火，看着这乔杜那个神色，就好像是跟乔杜有多么深的仇恨，非常恨怨。找乔杜找不到，冷个丁在这儿碰到了，一定得把他杀死，就这眼神。就见这年轻人把手中鞭一横，老匹夫，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就是河北的精卫金震天。这年轻人把名字一报，乔杜乐了。年轻人，你不是惊雷金震天，金震天是你的兄弟。据我所知，今年他最大不超过十四五岁，你是他的姐姐，你叫金三妹。如果我没猜差，你是和我的小师弟花云龙定了亲了，未婚夫妇。乔杜乔云木一句话把对方就点破了，说明了真实的身份和来路，当时也把对面小姐金三妹说个目瞪口呆。乔杜已经拿定了主意，哎呀，别看我没有杀得了贾明，但是现在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女子将贾明人头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很多人会想到有营养、补钙，老人小孩要多吃，但是也有不少备受关注的问题，比如乳糖不耐受、奶制品糖含量太高、奶制品摄入过多是否会导致乳腺癌。那么牛奶还有必要喝吗？奶制品该如何挑选？牛奶带来的那些困扰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科学喝奶更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 3.2 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优秀脂肪、共轭亚油酸和欧米伽3。作为补钙代言人，牛奶的钙含量也不低，100克牛奶当中含有110毫克的钙。人体每天钙质所需是800毫克到1000毫克，喝下一袋300克左右的奶就能够补充一小半。当然各类奶酪更是浓缩的营养，我们最常见的奶酪片每100克含蛋白质 12.9 克，含钙398毫克，均是牛奶的四倍。所以靠奶制品补钙轻轻松松就能达标。成年人缺钙的时候会有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

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19.2%， 6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2%。 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32.1%， 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 51.6%。 在我国有高达 60% 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孩子长期饮用。最后要说的就是狡猾的含乳饮料，也就是我们最不推荐的一种。含乳饮料是由水、糖、食品添加剂以及少量乳制品制成的，它不仅营养价值远低于纯牛奶，而且糖的含量很高，长期给孩子饮用会增加蛀牙、肥胖等健康的风险。拿我们最常见的主打健康的某乳酸菌饮料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为牛奶的1/3，所以它并不是乳制品，只是含有益生菌的饮料，且配料表中含有大量的糖，只喝下一小瓶就不知不觉摄入了 15.7 克的糖，占世卫组织建议每日游离糖摄入量的一多半。所以姐妹们千万小心，偶尔嘴馋喝喝还行，千万别被它的傻白甜外表给骗了，当作健康饮品每天来喝。其次，奶按照灭菌方式可以分为巴氏灭菌乳和超高温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就是在135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灭菌，几乎可以杀灭所有微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和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三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担心牛奶当中的脂肪。其次呢，牛奶所含的脂肪当中包含有助于减脂的共轭亚油酸、

和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欧米伽三，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 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

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三十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到了中老年啊，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脑呢也开始逐渐的萎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最终导致痴呆。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注意脑保健，也能够大大的延缓衰老的到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分享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要想关注脑保健来延缓衰老的话，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叫做中老年人的健脑十步曲。是哪十步呢？第一是食疗养脑。食疗养脑啊，就是合理科学膳食，是养脑健脑和防止大脑衰老的重要因素。主要呢就是可以多吃一些核桃、芝麻、深海鱼、绿叶蔬菜、山药、大蒜、薏米、桂圆、黄花菜、金针菇、小米粥和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十部曲的第二部曲就是保护好您的大脑。怎么来保护呢？首先避免脑部外伤，还要避免头部过热，改善睡眠，减少药物的伤害。第三步，科学的锻炼大脑。具体做法是行为疗法当中的读书疗法、头部按摩、梳头、头部保健操、学习外语、书法练习、棋类活动、弹钢琴等等，都是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第四是主动锻炼大脑的功能。利用人类复杂的情感过程、记忆练习、梦境回顾等方式来训练您的大脑，防止和延缓大脑的衰老。第五是运动健脑。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周身的血液供应，给予大脑足够的养分，有利于健脑。方法很简单，比如说爬山就是一项很好的健脑运动。第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健脑。比如说吃好早饭。

拥有足够的睡眠，饮水一定要充分，合理膳食，这些都是健脑的关键。第七，用静坐的方法来健脑。静坐可以净化心灵，净化大脑，改善大脑的功能。静坐呢，是延缓大脑衰老的良方。还要注意清洁肠道，保持肠道畅通是中老年朋友防止大脑衰老的方法之一。那具体的就是多吃点香蕉、海带、黑木耳和蜂蜜之类的食物。第九，利用计算的方法来健脑。方法呢，就是主动性的健脑方法，老年人尤其是适用于计算的方法，比如说计算、数字游戏等等等等。第十啊，就是最后一项了，利用中医中药。运用中医和中药的方法来健脑的，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是中药当中健脑的药物，比如说像人参、鹿茸、大枣、枸杞、川芎、刺五加、五味子、龙眼、天麻、麦冬和酸枣仁儿等等等等。相信啊，学会了中老年人健脑十部曲，一定对您健脑延缓衰老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过去啊，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现在呢，家风是一个小家庭的立足之所。父母的思想决定了家庭的价值观，父母的言行也引导了整个家庭的风气，这风气就是家风。家风正，遂人不邪，良好的家风对于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决定了他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这一时段啊，东方着重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风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首先啊，这好的家风需要温柔。有一个同事的嗓门特别的大，在家里头啊常常发脾气，动不动的就对家人大声的责骂。有一天同事的丈夫回到家，担心的告诉他昨天晚上放进洗衣机的脏衣服给忘洗了，现在马上就去洗。他没说话，摇摇头表示没事。等到晚上，同事的儿子放学回家了，看到自己妈妈正在做饭，小心翼翼地跑过去说自己考试没考好，让妈妈呀不要骂他，下次一定考好了。同事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笑了笑，摆摆手。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饭桌上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十分的温馨。儿子开心地说，妈妈你今天真漂亮。同事问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生气啊，都是笑脸。那一刻啊，同事很动容，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早上他因为嗓子疼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平时经常发脾气，大声的说话，所以嗓子才会发炎肿痛，叫他呀以后温声细语。我们出门在外，待人接物常常表现得温和有礼，态度平和耐心，可是一回到家里呢，面对父母，面对我们的另一半，甚至是自己的小孩，却常常表现得不耐烦，暴躁，刻薄，冷漠。有家才有你，家人啊需要我们温柔以待。另外呢，一个笑容都会让对方开心上一整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无条件站出来陪在你身边，永远都是你的家人，不求回报，默默地守着你。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不要带回家，在进门前深呼吸，消化掉你的坏情绪，微笑地回家，不把坏情绪留给家人。

梁启超，育有九子，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位都是院士。虽然孩子多，但是呢，他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昵称，甚至直呼宝贝儿，教个孩子对于梁启超的喜爱并且尊重。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苛的，虽然希望子女成才，却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材施教。不论孩子们身在何处，他常常写信交流开导，甚至在信上直言关心想念，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学习而劳累身体。梁启超对于孩子的爱，在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书信里，在他每一次的叮咛和关心当中，而孩子们也是如此。梁思成就算是在海外留学，遇到学业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也都会主动的写信请教父亲。有了父亲的信，身在异国他乡，他也游刃有余，不再孤独。梁启超被子女们亲切地称呼为一个亲切有味的爸爸，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沟通是通往心灵的桥梁，好的沟通会让彼此更亲近，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亲密。海明威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心，一个人尽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的孤独。及时的沟通吧，交流彼此内心的真实感受，爱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真的不需要保留。另外，好的家风需要家务。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兰特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表明，爱做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他们长大之后的就业率是15:1，前者也比后者的工资高20%，而且婚姻更幸福，更不容易患上心理疾病。让孩子学做家务、爱做家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家是共同的家，家务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属。尤其是现代社会哈，早就没有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了。为了家人过得更好，绝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是夫妻双方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回家之后家务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如果一个人做到累死，另一个人在边玩，那么手都不伸，长此以往啊，不满就会积聚，吵架也就频繁。两个人分工协作比一个人更加高效，还能在劳动当中体会彼此的不容易，增进感情。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曾经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来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不愿用几大船家具去给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如果家里有小孩，一起参与进来，让家务劳动变成快乐的亲子时光，不仅多了陪伴，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生存能力，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有一颗感恩的心。家务劳动更能够影响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喜欢劳动的家庭精神面貌总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

还有啊，好家风呢还需要体谅。给大家伙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家人啊，夫妻两个之前是在外面打工，回到老家之后就做起了钢材回收的生意，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成为了众人艳羡的对象，却在仅仅8年间物是人非。慢慢的，女人开始怪男人没本事，生意赚不到大钱，男人呢却怪女人爱唠叨，家里乱，孩子不听话。夫妻两个吵架的战火经常蔓延到子女身上，对子女经常进行批评式教育。8年之后，男人身体累垮了去世了，女人无法继续维持生意，被亲戚接手了。其实生意往来有赚有赔，男人一直非常辛苦地经营着生意，东奔西走，风吹日晒，而女人呢，又要照看店里边，又要给家里边洗衣服做饭收拾家，也是两头忙。子女也因为这样的家庭样本，导致长大之后在面对感情和家庭的时候，时常不能够好好的处理矛盾。老大结婚又离婚，老二今年呢快30岁了还没结婚，他说自己有恐婚症，害怕组建家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刀疮一好恶语难消啊。往往来自于亲人语言伤害的杀伤力是更

句无心之语，都会成为对方心头久久难愈的伤，就算和好之后依然记得。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有幸福感可言呢？赚钱本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更好，可是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受的苦，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矛盾才会越来越多。在《礼记》当中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父子之间感情笃深，相互信任，兄弟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相濡以沫，一家人一条心，财富才会滚滚而来，家业才能兴旺发达。最后我们要跟您说一说，好的家风还需要关爱。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志向再远大，工作再繁忙，也不要疏忽对于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生活常常如此艰辛，更何况呢，为人父母者总是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在世上，谁都会遇到伤心的事儿、难办的事儿、愤怒的事儿，谁都会有累的时候。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是非对错的地方。一家人能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分担，学会将心比心，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家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家人是我们最亲的人，家庭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收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沈阳辽中区新民市调研时强调，抢抓机遇，担当实干，善作善成，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王新伟组织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对外开放等领域“十五五”规划。
1: 省政协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持续赋能我省质改数转加速突破，新一届盛会如期而至，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
1: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日前开幕。
2: 吉利甲醇新能源汽车量产下线，纯享上路，记者带您抢先体验。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辽中区新民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辽中区正在依托沈阳综合保税区辽中园区，推动平台通道产业协同发展。许昆林来到沈阳明和欧亿爱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查看动力电池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耕保税加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要求辽中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加快推进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拓展保税加业务，塑造发展新动能。

0: 在表面经试产业园，许昆林实地查看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叮嘱入驻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引入先进工艺，实现清洁生产。他强调，产业园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完善环保设施，强化监测监控，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优质项目，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1: 辽中区是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许昆林深入辽寨牧村养殖基地，查看规模化、规范化养殖改造成效，详细了解粪污收储运用综合治理体系运行情况，同正在银行服务点办理贷款业务的养殖户交流。他指出，要全面提升绿色养殖水平，抓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拉长产业链条，更好提质增效。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余家台村，许昆林仔细了解发展变化，查看村容村貌，走进村办企业和便民服务大厅，与大家互动交流，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产业项目和收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0: 新民市是我省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许昆林来到十月稻田农业产业园，查看生产车间，了解加工工艺和产销规模，希望企业强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路布局，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辽宁盼盼食品有限公司，他仔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联农带农机制，鼓励企业深耕食品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随后，许昆林到西溪湖湿地查看湿地风域管理和缓冲区水稻种植，听取统筹规划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情况。他指出，新民市要锚定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巩固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让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留给农民。
1: 许昆林来到新民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不动产、公证、公安等服务专区，详细询问办事流程实现，了解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和实际运行情况。他强调，营商环境的竞争本质上是服务质效的竞争，要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立场思考，广泛收集反馈评价，持续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覆盖范围，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强化数字赋能增效，推动从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跑升级。
0: 调研期间，许昆林详细了解两地暴雨洪灾灾后重建情况，实地查看蒲河干流团结大闸，听取周围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规划。他还来到新民市辽河大街排水工程施工现场，查看雨污分流管网铺设，了解城区排水管网改造规划和建设进度。许昆林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近年来防汛抗旱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隐患，针对雨带北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全域系统谋划实施工程项目，科学确定设防标准，加快补齐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要结合现代化水网建设，系统治理大中小河流，抓实水库堤防除险加固，河道修复整治，提高防洪安全保障能力。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改造升级地下管网，综合治理积水点、溢涝区，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进灌区建设改造，完善从水源到田间的灌排工程体系，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白英参加。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对外开放规划，研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建辽宁种业实验室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充分发挥辽宁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作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优化开放布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等方面对接协作，拓展国内区域合作，开辟更广阔发展空间。要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外贸稳量提质。要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推进更多优质外资项目落地。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促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协同发展，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高标准办好中国辽洽会等经贸活动，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要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医院、学校、养老设施等布局，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发展志愿服务，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
0: 会议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国家粮食安全，要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充分借鉴辽宁实验室建设成熟经验，健全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确保实验室高质量运行。要全面融入国家种业创新体系，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围绕产业需求，凝练科研攻关项目，着力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在辽转化应用。会议审议了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完善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情况。吴松、郑旭、王峰、蒋立新、马来东、张子东、江岩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筑牢公共文化设施硬支撑，提升文旅体商融合软实力，提升我省科技场馆建设水平，筑牢根基，补齐短板，做强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基本盘，推动我省博物馆高水平建设，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加强对优质文化企业金融支持，活用体育场馆，推动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建议。
0: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在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中，要把准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正确方向，统筹推进文旅体基础设施硬环境提质与软环境升级，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在繁荣文化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打破部门壁垒，支持鼓励创新，统筹政府企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文旅体基础设施从单行业布局向跨领域系统谋划转变。
1: 周波强调， 要以需求为牵引，提升文旅体基础设施品质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完善

0: 交通网络，推进重点城市、重点景区互联互通，积极推进惠民便民文旅体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升级，加强城乡联动，加快补齐乡村文旅体基础设施短板，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目标积极履职，以小切口做好协商议政大文章，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体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辽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自永久落户沈阳以来，持续释放产业催化效应，带动我省治改数转加速推进。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城三鱼泵业建成了国内泵业首个全流程数字化高端制造基地，一台精密水泵顺利下线，全程仅需10秒。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信息总监王亮：
3: 我们每年大概以5%资金去投入到我们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去，我们大约现在人效能降低15%左右，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大约停了40%。
0: 2019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辽宁，7年来，管理层多次参会取经，紧跟行业发展风向，加速从依赖人工的生产模式迈向全流程自动化。如今企业正尝试将大模型嵌入生产流程。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吉龙：
4: 通过它一些大数据这些收集，包括我们产品的模型，包括市场的分析，厂内的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的努力在学习在试用。
2: 今年我省连续出台治改数转系列政策支持，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为制造业企业治改数转提供全流程的服务。省工信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从这个免费诊断到项目的贴息贷款，到试点城市的培育，到人工智能基金的应用，包括人才和其他方面的支撑，我们都提供了专项政策。
2: 如今，辽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家。就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发布，为行业建立了先进的模型底座。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再次汇聚行业精英，前沿技术和行业应用将带给辽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0: 本台记者李湘荣、王琦报道。昨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拉开帷幕，多场论坛活动陆续开启，聚焦人工智能、工业母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商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其中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论坛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场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治改数转战略签约。冶金矿山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交流。 AI 汽车产业协同发展论坛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与 AI 技术协同。工业母机座谈会针对高端装备制造核心技术短板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就技术落地、产业集群培育、产研协同创新等课题展开交流，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思路与实践方案。
2: 本台记者陈启航、刘新明报道。9月7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沈阳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开班式并授课。会议强调，要始终把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不断增强学习主动性、自觉性、长期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时刻牢记人民公仆身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检察院检察长吴景、辽宁省总队司令员出席开班式。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昨天2026年依法同行兴辽治宁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辽宁沈阳启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活动并致辞，期间还举行了辽宁网络法治普法先锋队员聘用仪式、辽宁阳光普法志愿者队伍授旗宣誓仪式，并集中发布了知易行法、辽小思、辽法互垒三个省级网络普法品牌。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9月7号晚在本溪市开幕，我们跟随记者鲍新华一同看一场不一样的运动会。
3: 这里是本溪体育馆，现在是晚上6:30，那参加开幕式的代表团演员们已经在后台做准备了。那这场盛会呢，最让人期待的就是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狩猎、秋千、珍珠球。光是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好奇了，这些项目到底怎么比？
0: 记者现场采访了锦州狩猎运动员杨孝曲。
4: 狩猎这个项目起源于古代的时候去打猎，然后呢打来的猎物要扔到同伴的筐里，狩猎课也是我们师专的特色体育课程之一，目标必须是冲击冠军。
1: 晚上7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各个代表团在入场时进行驻停表演，每个城市都带来了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表演节目，这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本届运动会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巨大盛会。朝阳演员王小梅。
5: 56个民族汇聚在这里的时候，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见证了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为了一件事情共同努力。
1: 昨天起，辽宁15个代表团将在5个比赛日完成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及3类表演项目的角逐。本溪珍珠球运动员史金田。
6: 我觉得以体育为纽带拉近我们各族同胞的距离，我觉得才是本次比赛最有价值的意义。
0: 本周六东北超淘汰赛，大连队将在苏鱼湾主场迎战延边队。昨天下午，延边队已顺利抵达大连。本台记者刘高翔从大连发来报道。
7: 这里是大连火车站的一站台，东北超的延边队刚刚乘坐着高8028次列车到达了大连。那在半决赛首回合的对话当中呢，大连队是1-2落后，所以说这给球队在本周六的主场作战带来了背水一战的压力。但是比积分板上的数字更动人的是跨越山海的足球情谊。延边队的顺利到达不仅拉开了两支球队在本周的对话序幕，同时也续写了大连足球城与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情谊。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8: 每个人都期待着在这种受关注的舞台当中去展示自我，提前几天来到大连，提前适应一下城市啊、环境啊，也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吧。
1: 为迎接延边队，曾经亮相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国乐客民乐团奏响了欢迎曲，大连市准备了暖心的欢迎仪式，并为球队送上海产品大礼包等伴手礼。大连市甘井子区副区长李爽。
9: 我们特意也为球队啊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作为东道主呢，将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和足球嘉年华等方面的工作，为两支球队能够精彩对决创造良好的条件。
0: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生产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实现量产下线，这款电甲醇汽油混动的车型引发了热烈讨论。高寒天能不能开？甲醇在哪里能加？用起来省不省钱？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潘清玉到工厂一探究竟。
10: 我现在来到的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那这里也是整个东北的首个甲醇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半年前，这里还是一间空置的厂房，3个月改造完，这里每3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整车。
0: 据了解，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发动机在零下40度能正常启动，而且不会出现纯电车冬天续航缩水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感受这款车的性能，记者进行了试驾。
10: 刚才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个车的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底盘非常稳，而且起步也很轻快。那么这台车的百公里纯耗不到8升，也就是说换算下来每公里也就2毛钱左右，而且可纯可油可电，再也不用担心出远门的续航焦虑了。
1: 吉利以来，地通、乔路明等十几家供应商跟着落地沈阳，本地一批传统零部件企业也在改造升级，车身、底盘、内饰越来越多零部件在沈阳本地就能产，整车本地配套率预计超过40%，年产能20万辆。记者还了解到了最新的购车优惠政策。
10: 最后呢，告诉大家点实在的，4亿的购车补贴，车价直接补10%，不限户籍，也不限上牌地。那目前呢，全市已经投运了21座甲醇加注站，年底前达到50座，全省呢建成100座。那从造得出到买得起，再到加得上，甲醇车这条新赛道，沈阳跑起来了。
0: 本台记者邹冰凯报道，一带一路有意国际消化内镜学院沈阳站昨天启动，来自7个国家的海外医师参加活动，集中展现了我国消化内镜领域10年自主创新的发展成果。活动自2016年发动以来，已覆盖辐射30余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培养海外消化内镜专业人才200余名。格鲁吉亚医生莱万科维亚。
11: 了解更多中国先进的专业的消化内镜技术，这也正是我的工作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我觉得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内镜治疗水平。
0: 圣经医院孙思宇教授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套超声内镜系统，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具备超声内镜自主制造能力的国家。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孙思宇。
12: 伴随着我们的先进技术开发的这些相应的高端的医疗设备和器材，也能够同我们的技术、同我们的指南、同我们的人才培养一道输出到这些国家。
1: 本台消息，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2026年度开学季专场活动，为全省高校师生提供身份证、车驾管、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事项一站式办结服务，并开展安全防范、禁毒防毒、防电信诈骗等法治宣讲。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负-6摄氏度，本溪、抚顺、阜新、铁岭、朝阳8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度以上。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25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3: 溜溜的女子赶时尚，追逐了幸福。
1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5: 刮风，下雨，
16: 还是晴空万里。
1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 南风5到6级。我们再播报一遍，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

0: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

0: 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6.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0: 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 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

0: 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0: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 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3: 分层分类，做好船东、船长、船员以及渔政执法人员培训，稳妥处置渔民诉求，维护渔业领域安全稳定大局。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傅波列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参会，有关县市区及其驻山东和大连工作站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4: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全市教育系统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萤火微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宣讲大会举行，以榜样宣讲为。
5: 不禁腰酸背疼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骨质疏松。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9.2%，60岁以上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2%。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32.1%，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51.6%。在我国有高达60%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孩子长期饮用。最后要说的就是狡猾的含乳饮料，也就是我们最不推荐的一种。含乳饮料是由水、糖、食品添加剂以及少量乳制品制成的，它不仅营养价值远低于纯牛奶，而且糖的含量很高，长期给孩子饮用会增加蛀牙、肥胖等健康的风险。拿我们最常见的主打健康的某乳酸菌饮料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为牛奶的1/3，所以它并不是乳制品，只是含有益生菌的饮料，且配料表中含有大量的糖，只喝下一小瓶就不知不觉摄入了15.7克的糖，占世卫组织建议每日游离糖摄入量的1/多。所以姐妹们千万小心，偶尔嘴馋喝喝还行，千万别被它的傻白甜外表给骗了，当作健康饮品每天来喝。其次，奶按照灭菌方式可以分为巴氏灭菌乳和超高温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就是在135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灭菌，几乎可以杀灭所有微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 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

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较超高温灭菌乳相差不大，且价格更贵，大家按需选择。我国乳糖不耐受群体还是蛮大的，不过乳糖不耐受也不代表你就要喝奶绝缘。乳糖不耐受人士还有这三种选择：第一，减少乳糖的牛奶产品，比如舒化奶、零乳糖奶或低乳糖奶。这类牛奶一般会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无乳糖牛奶，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

心脑血管疾病的 Omega 3，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30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 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上婚书说道，金帆妹小姐和乔杜相遇。金帆妹这一次从河北老家出来，就是要找乔杜，杀乔杜，给未婚夫花云龙报仇雪恨。小姐只是听说乔杜在五台山一掌打花云龙，从峭壁上掉下去摔死了。金小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病了好几个月，后来她父亲也劝她，她逐渐的身体也恢复一些，这是刚见好她就奔这边来了。她可不知道这花云龙打峭壁上掉下去，让小诸葛冯增宇给救了。可云龙虽然是大难未死，他的义兄冯增宇就因救他，两口子双双让乔杜杀死，两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失落到哪里。那么后来花云龙大闹吴三桂的皇宫，让吴三桂拿住给吃进了麻古苏金粉毒药，云龙现在虽然没死，可是跟废人差不多。那么说这些经过金小姐是不大了解，她只是知道云龙死了。现在她来到两军阵前，离老远看这边有一伙人，现在这是换人呢，贾明让人给拿住了，山寨主的母亲让这面给拿住了，两面刚换完人，乔杜向前追，他一眼认出乔杜，在树上飞身而下，啪就一鞭。乔杜一看他，如果我要没猜差的话，你是金小姐，穿枝过梗玉蜻蜓，对不对？小姐一点头，正是我。而且我知道你和我的师弟花云龙定下亲事，对不对？
3: 对。
10: 那既然如此，我是你大师哥，你为什么用鞭打我？一看乔杜这么厚颜无耻的还问他，金小姐气得脸涨通红。姓乔的，我问你，